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酒面探家，咱这好朋友吼，啊，大家准时准备领导来旅游，收听到有着万里长城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其实啦，有当时啊，咱做这个节目啊，嘛真正袂歹啦。安那讲呢？因为有一寡吼，咱所讲的健康常识啊，吼，哎，咱食了，咱家家啊，食了都袂歹，我袂歹啊，拢会和咱分享啊，吼，啊，咱就加减啊，望和咱只爸母啊，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理论啦，吼，啊我。其实我跟你讲的这些健康常识啊，拢是阿芳家己本身的向，因为这你只要有你看新闻报纸吼，不管对一部啦，吼不管对一部，顶头啊，就拢总有一个叫做啥呢？啊，做迄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吼，拢是医生啊，知名、足有名的病医，啊，无就足有名的医生，吼，权威的医生，啊，拄到。特殊的病症，吼、哦，啊，伊只要安那个医治，啊，只类研究出来，吼、哦，啊，伊就伊拄着啊，啊，伊会去想办法，吼、哦，啊，去找，吼、哦，像我帮你讲一个，咱一个听友啊，吼、哦，伊我嘛有伫报纸看，啊，嘛有一个亲像我咧，了后我叫伊安怎食，人真正食好个，吼、哦，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啊，吼、哦，拄着一个，吼、哦，我捌讲过啊，一个咱这个60。外汇这个要安怎讲中年的妇女啦吼，啊暗时无早困，我困到半暝啊了，伊的耳根，只要伊讲只要一两点了，伊就拢无早困啊。啊是安那呢？伊讲哦，伊咧困的中间呐，到半暝啊耳根安尼隆隆叫，隆隆叫。哦，那一般，你着我所捌的吼，拢、哦、会感觉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因为你啊做啥物呢？你也做，迄也做啥物？迄也做，袂安那讲，迄也做啥？迄也做，迄袂安那讲。你维系血管脱掉咧，所引起的哈、哦，啊，造成你的耳腔的隆隆叫。好、哦，啊，无就是你耳腔本身有这个啥，有这个啥物？袂安那讲啊？有一种毛病啦，哈、哦，就是讲中耳炎的问题，哈、哦，正引起。但是啊，伊嘛去看耳鼻喉科，看足济，看都无一个啊。医生有在去断讲你这是安怎，拢客话好食，客话好食。你这有可能安怎，有可能安怎，好讲讲规大堆啊。结果啊，伊去找到一个老医生啊，老金杂的医生，有那耳鼻喉科医生，这个去啊。嘿，啊！你都看遐济病医啊，你病医嘛详细检查过啊，对不对？你耳腔安尼隆隆叫的，迄个感觉都拢无啊，都拢无找找出病因啊。伊尾啊安怎甲查？你知唔知？对着伊的胃啊，胃食道逆流来检查，结果啊，忽然甲忽唔知安怎检查，反正人伊这医生弄伊的规套的理论，你听，检查原来你胃食道逆流。暗时你睏老对你的耳啊，因为咱的你会记了嘿，咱的耳啊、鼻腔、嘴是拢烧通的，拢烧通的。所以即摆倒老的时阵啦，老切迄、那个一车升起来时啦，迄个胃食道逆流，老落会老对的耳啊去，差一点啊就去伤到的耳腔膜啊。你会记了，咱的卫生是足生的生哦，迄是生强生哦。伊讲啊，行来到耳腔膜啊，就对啊，耳腔膜啊，就去互卫生部来调呀，都爱臭耳人啊。结果查出来是胃食道逆流，哦，佮包括讲咱有当时啊，你扫足久，哦，扫足久，你安怎食，药安怎食都无效，你爱记哩。这是每一个人拢爱知，啊，佮加上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上严重的时阵。朋友，我这迄个一个朋友，你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伊诊所的啊，伊无咧仪器甲我检验，伊敢用甲咱看一日了，伊讲我甲你转去台中营做耳鼻喉科， 哦，伊个同学，哦，诶，伫遐咧做，伫遐是医生，伫个营中咧看，伊遐靠机械夫咧甲你切，结果去啊，哦，伊有三，哦，一机械作者，咱讲在营中时代，啊去啊，就开始检，安尼门诊了，内底就会甲你吹啊，开始甲你验验，伊嘛甲你看咧病历啦，病历表啊，哎呦，你即个敢扫扫遐久啊，你啥物？什么药啊嘛，接过无效，结果政府了内搞检查胃食道逆流去伤到咱的脑，吼、哦，你就会少少甲比感冒还佫较严重，哦，所以这拢爱作注意的，吼、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咱讲啦，吼、哦，今仔日啦，迄这两天啊，我有咧讲这个天天有事故啦，吼、哦，阿、啊、您注意听，咱。诶，昨下做人吼，
1: 这里
0: 就台北吼，有一个这个潘大哥啦吼，伊是肺癌，吼肺癌，伊讲啊，足艰苦的啦，吼诶，都卖去化疗，卖去做啥拢未，啊，落你食迄药啊，真正实在体力贵，拢是里面俩系统拢出来，副作用拢总一拉出来，我咧讲啦吼。那伊咧讲诶，头啊医生嘛讲，啊你也无做化疗，无创啥咯，较无这个问题，结果做咧共，有做无做拢共款啦。安怎共款，到尾啊共款，迄个问题拢总会出来啦。迄个你都食标靶药啊，你嘛出现副作用啦吼。啊，伊有甲咱买这个天迄、那个蔬果粉当你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本来我是叫恁一包做两工食嘛，伊讲伊一工拢做一包都甲食完啦。我按你类蔬菜水果是食足重诶，一定会真是变数足好走。伊讲伊就是安尼，结果啊，伊安尼甲食食食，吼、哦、啊姑姑伊食了，迄届买了食了吼，爱、哦、去送啥，爱去啊做，搁去检查身体啊，爱搁验身体啊。结果验出来哈，去验出来，迄医生讲哦，你这个癌指数啊，足稳定嘞，降落来啊嘞。好、哦，有一款的人拢知影，医生就是看你癌指数尔。伊讲啊，你遮厉害，我甲讲这其实唔是厉害，即咱平常时三顿你若食会够，蔬菜水果你卖甲烫了，迄、那个青菜卖甲炒了上超贵哈，阿、哦、瑞。内容这个一款的，内容这个也做啥？内容这个也做啥？用这个也做穿烫的，哦，卖杀伤菇，安尼内食就做作用啊。但是你要食较够是无可能啦，你无可能规工干一粒补炖牛，你补草好对不对？哦，无法度啦，蔬菜水果迄阵是五分咯，即卖爱十分咯，哦，所以啊，伊讲伊开始食了后已经食完啦，问讲。阿、啊、我昨天听你咧讲苏果云阿敢来啊？我阿未啦，伊讲伊食完啊咧。哦，阿、啊、我是靠即卖是靠这個，阿若无我即卖安怎食？我甲讲来，我讲互你听吼、哦。你即卖目前无诶时阵，你较委屈咧，用安尼教。我甲问讲恁兜有高只肌肉，伊讲有啦，但是速度毋是做咩啦？我讲迄无要紧，你对安怎咧？教卖甲过你啦。啊，无啊，都啊，找底较粗的，互找大底啊！你林顶头遐落，吼、哦，我介，木薯芽，吼、哦，木薯芽，吼、哦，你一定爱食，吼、哦，过来，这个也做啥呢？明治味，吼、哦，阿姨讲啊，明治味要特别讲，你明治味去有机，咱即卖有机蔬菜店绝对有单买，吼、哦，有机蔬菜店。一定有单买，啊！伊讲青菜咧，我讲青菜是安尼啦。你若认为你会惊，你就去买。人咧讲有机的啦，啊无其实青菜对我来讲啦，吼、啊。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较早叫人啊，你食这個生机饮食，我嘛会当甲你讲，我嘛无一定讲拢用有机的啦，无遐济有机的啦。吼、啊！我讲你去买青菜，当个洗好清气，爱穿烫啦，一定爱杀哦，未使杀个色，都是甲烫一下就好啊。吼、哦，木薯芽。啊，明治诶，吼、哦，啊，这个
1: 番薯叶，
0: 地瓜诶是绝对未使欠，地菜绝对未使欠，吼、哦，好、哦，这欠这，你对我来讲，你都无。

0: 做起来青菜都袂安那，袂
1: 算欠钱，欠银行
0: 就你的技能就差足济啊。
1: 一定的啦，银行看到，因为我看，哎呀，即我即个是旱季药啊嘛，啊，
0: 明
1: 日
0: 叶
1: 嘛，吼，啊个咱这个木薯芽，而且一节是主角。
0: 我跟你讲吼，木薯芽啦，吼，木薯芽，恁老天也买当炒起啊。木薯芽吼，你去有机在蔬菜店就
1: 当买啊。其实，甲恁讲起来，你拢贵，
0: 来我来讲，明日叶，
1: 看看嘞，
0: 啊，明日叶啊，这个地瓜叶，天天有蔬果，你都用安尼吃吼。啊，迄、那个高丽菜，吼、哦，高丽菜，高丽菜哈、啊，我来讲下。
1: 较青叶的
0: 啦。你家加较青叶的，吼、哦，来，过来一项叫做芹菜哈。啊好、哦、芹菜，
1: 芹菜，你买美国的，美国芹菜，
0: 一条啊，红来，哦，红来，苹果哈，搁咱这个芭乐，芭乐，你较黄一出来哈，
1: 较黄
0: 的，较细。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这个水果啊，就苹果内底有籽膜微条哦嘿，啊，芭乐内底有籽嘛膜微条，恁注意听。咱要食水果，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啦，哈、啊，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是安怎？因为咱这个籽内底有核酸，有核酸，籽，佫有一种叫做 DNA， 你知无？咱籽，你即张，咱应该即个爸母恁拢捌听过即句，即粒籽，你若甲等咧遐，原长迄长，会酸啊，迄长的水果生做安怎？你今仔即粒籽好发起来。伊这俩，这俩做啥？迄、那个水果会含伊个母脏同款，迄叫做 DNA。吼、哦，你爱知哦，这是足厉害的物件，卖食迄个未传后代的物件啦。吼、哦，无籽的，迄拢未传后代的物件卖食啦，尽量食有籽的。
1: 印象中都是含无籽的。
0: 来，百香果，
1: 哎，
0: 搁个男子嘞哈，百香果是安那个男人呢？来，我跟你讲吼。你这内底芹菜，你若无用芭乐类，你芹菜你无在乎啉。安尼你听无？好、哦、啊，这往来是要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你听无？来往来有一种成分叫做硼。
1: 硼就是要甲你锁掉，锁掉，
0: 锁掉
1: 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咧。
0: 足侪人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钙片逐工你食，赶快去检查阿翁啊！我去检查吼、哦，骨密度嘛，你哦。你也富
1: 诶，
0: 富富哦，富哦，等于阿个骨质疏松啊！啊，我先啊，食下一钙片无啊？因为讲咱食类了，有你有食类无？有吸收无？有足少诶，但是大部分拢流失掉诶，到尾拢老掉，因为你无在甲你诶骨头锁你诶，你无骨质啦，无在锁在你诶骨头内底。那我你食 D 三，恁听我详细啊，这都是咱诶观念错误。第三，这类是帮助你吸收，你听无？帮助你吸收呀，要甲你锁掉，甲这个骨质锁在你的骨头内底。第三，美容无阿多锁，拢有阿多帮助你吸收呀。要安那锁？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的成分啦、啊，所以往来一定爱啃。啊，苹果啊，内底有籽对无？你有买看过一份报告无？一天啊，食七粒的苹果籽，讲当杀死癌细胞啦！哦，这买一份报告出来。啊，百香果你甲下落，要最主要要学迄个味，咱较好啉咧。搁一项你一定爱啃啊！搁一项物件，你若要教的人，你注意听，你一项物件一定爱啃，叫金蕉。啊，金蕉买等来水水啊，你唔好教呢。金黄色的时候，你唔好教呢。你买等下甲啃咧，
1: 好叫会炖点，
0: 好炖点嘛，你将来夹，
1: 再来夹。
0: 吼，你用半条刀，因为阿公，迄、那个金蕉啊，你若用伤济，迄、那个果，这个做精力汤，夹起来会伤过安怎？伤过甜，用半条刀。金蕉为了阿公阿啃家呢，两公金蕉佫明仔载你炖点，明仔载就落佫几条，叫咩乌伊啊？啊那啃多了会生痰。会生遐有诶无？我讲，你会记？日本有研究，金蕉放愈黄、愈乌、愈好，伊会产生大量诶 VRM， 专门咧抗癌、杀癌细胞诶物件。吼、哦，所以你会记，金蕉你甲放咧， 大不了

0: 生皮奶啊。
1: 对啦，你就是卖坑加工，卖坑加工。
0: 老汤出来啦，
1: 就是卖坑回老汤。
0: 哎，金蕉的生皮奶绝对袂生
1: 糖。较乌皮，较炖点我
0: 对啦。你拢会记老汤甲你交代这下话，吼，这项一定爱啦，啊，唔好过南边老。唔好过南边，
1: 侬买个沉沉
0: 遐，哦，啊你安尼南起来
1: 吼，
0: 加起来之后你500cc 你家己扎，吼啊无够水啦，无够你甲透一寡矿泉水，咱的白开水咧，到500cc， 安尼就加起来15分钟来，甲啉完，卖去有氧化。我跟你讲吼，你若这
1: 安尼食，
0: 你若食的食匀就对啦。你讲会生癌，我真无爱信啦。哦，这世界组织都拢卫生组织都画出来啊，对不对？
1: 你爱现价现价，
0: 因为我
1: 前两天有人讲我加价，这顿吃一罐，
0: 没你养坏啊，不好啊，嘿不好啊，所以你会记哩，这叫做五十国文啊。加完你加进前，你会记哩吼，你先刷去有机蔬菜店买一项，你甲讲我要爱加素粉。100几种的迄个蔬菜、水果类化的迄个酵素，因为酵素恁一般接到拢是食的嘛。
1: 嗯，对。
0: 你甲买粉的，等来要加的时阵哦，迄拢一条一条较济啦吼，你甲倒一寡倒一条类，先抓类加。你安尼类食，哇！你规工精神的，食一阵啊，你精神的做好个。啊，一定爱淋坚果的，哦，坚果一定爱淋。你呐，我咧讲，你坚果你呐无淋哦，我即卖甲你加只。你坚果若无淋落，你食到尾啊，你安怎？你敢知影？食到尾啊，救家紧，困中昼流喙暖，伤过冷。早囡仔还是咱妈妈呐，阿哥咧说这话
1: 吼，
0: 我来讲会食到怎啊未来？
1: 会乱你，
0: 会乱你吼！一定爱淋坚果嘿，无淋是未使哦哈。啊，你若无坚果，我来讲，你之前有甲咱买着迄坚果嘿无？迄个倒一包
1: 嘞。哦，对啦，
0: 嘿。来。你若无，咱有送你，你然后佫有营养卡个，你甲迄个卡个用掉，卡个八条营养肉摕出来有无？营养肉八条十粒啊类吼，迄、那个肉嘿，甲蛋类倒啊，安尼就会当会就袂冷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无？这是咱这个台北这个大哥咧讲讲，伊肺腺来已经来到三期啊吼。啊，要控制袂好势，我啊食咱的蔬果粉控制了袂歹，即摆你讲啊做。都无人啊食啊，有听我咧讲，看当时要推出我啊物件我未来，吼啊未来中间啊，我先加伊安尼食，我先加安尼食，这叫做天天五蔬果，健康滚着做，癌症远离我，安尼知无？吼啊，我咧讲这真济人听到这吼、個，啊，做有兴趣。
1: 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老青菜遐吼，你
0: 用一定爱穿烫
1: 吼，爱用。用滚水啊，来快速来啊，烫一下。
0: 对对，烫一下，你莫带来这个杀菌呢。
1: 那不是不要你杀菌，
0: 那不要你杀菌啊。
1: 杀菌的哈。
0: 来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日有好康诶，要互咱这爸母啊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啊，这个较轻快的歌。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来。

0: 来，这是这个黄三元所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嘅，因为伊这古早片啊吼，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啊，哦，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来，咱这长辈时代，今仔这真正好康诶，哦，哇，夭寿啊！这即卖大家敢若惊到死啊！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啊，这我即卖讲这，我爱甲恁讲者，较袂用讲。啊，阮到你买，你卖甲阮定。哦，这毋是你，我袂去甲批评人个物件。哦，啊，我这是报纸新闻吼。2020年6月19，《自由时报》内底一个报纸刊诶哈。伊这写安怎呢？写食安管理无力啦，食药食药署啊，预算被冻2000万啦，吼！啊，我伊这是标题是安尼写，啊，这最主要什么问题？你敢知影？来，您注意听哦，假橄榄油不是你传出来，平传就对啦，不是有。啊，政府甲即卖也无一个即个法规啊，通啊来甲定规范。来，阿峰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嘛，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因为我较早捌进过油，入来咱遮卖，吼、哦、啊，我即卖拢无咧做贸易个啊，吼、哦。即、这个油啊，油要进入来是由着迄个地方政府咧管。吼、哦，我较早要进，譬如讲。我伫外国订油对无？要入来台湾，订啊未订，我订好啊，油入来了，你迄个海关会通知同咱好，比如讲我伫台中市嘛吼，你台伊会通知台中市的卫生局，哦某公司有进一批咱的食用油，你只爱油入来，哦啊伊卫生局派人还是？海关会安怎处理我唔知，伊会去提油等于化验，安尼你听无？严加好势啊！海关才会当互你拖即柜，即油才会上拖出来咱的仓库。但是伫即个中间，咱业者像阿峰迄阵咧进油，我爱佫甲通报卫生局，我即油要放倒做一个仓库。卫生局，我会介冒派人来检查。
1: 有啊，系啊。
0: 卫生局，
1: 看你藏的所在，看你藏的所在。
0: 卫生局会来看你这批油来要藏在对一个仓库，伊来看迄个仓库。
1: 有适合无？
0: 有适合藏油无、嗯？
1: 对。
0: 无适合，伊会甲你讲未使，你未使藏遮。啊，你迄个油都要藏在海关啊、哦，未使拖回来哦。
1: 嗯。
0: 拖回来你就违法啦、哦。了后，伊看会使哦，你只会使藏油哦，你就海关就会放行。咱就会使甲遮个进口的油拖等下咱的仓库坑咧，坑咧唔是安尼样，你爱甲你爱搁甲卫生用一个表号卫生局，即卖目前吼，譬如讲我进入来3000罐的油，3000罐某某日入来入仓的，吼拢爱写甲足详细。了后，以前我入来，我就做大批，我会塞号，会号中盘，会迄个小卖嘛吼。你即卖油，譬如讲阿华甲我买。买100箱，这100箱今仔日啊载过阿华那边啊，我爱随电脑爱随下去哦，通报哦，爱随通报卫生局，我今仔有100箱油，去甲对一个所在，对一个店，迄、那个干妈店还是大卖场遐，哦，拢爱写甲足详细，100箱，啊内底有几罐，啊一罐是几亩，爱写甲足详细，哦，然后咱就无差啊，哦，这是。地方政府一定要做到够的，我迄阵咧进的时阵就是安尼咧做，无安尼绝对袂使，连袂了就出代志。后来啊，这个假橄榄油啊，这咱台湾有够济啦，有够济假橄榄油，伫咱台湾讲有够济。好、哦，所以啊，主要是因你讲啦，无法度啦。哦，即卖是咱咧食的橄榄油啊。甲橄榄泡都是撇啦，都是橄榄泡就是啥，人煎橄榄油第一道的油，第二道的油，已经拢去用提了了啊，剩迄个啥？
1: 泡泡吗？
0: 遐泡，橄榄泡，
1: 橄榄泡，
0: 诶，油品，拢无甲标示的规定的草案啦，却只看到讲。游离酸度就是看到你买了橄榄油，内底有标游离的酸度啦，哦，定指标呀， 无啥物事啊，迄款诶。过来，这款油啊，含咱诶迄个国际标准拢无符合，甲经济部 CNS 标准嘛，拢对袂到啦。哦，对袂到，结果台湾作者，哦，敢那有台湾计有够侪，哦，这个消费者，你譬如讲，我今仔我来大卖场买啦，买敢那油啦，我是台湾看一遍，咱起码台湾看啊，消费者嘛袂敢，伊咧做工厂嘛袂讲，我这是橄榄，橄榄泡，
1: 对
0: 用出来油，对浸出来油，你听无？伊袂写呢，伊嘛是甲你写橄榄油。
1: 对啊，
0: 安尼啊，阿你若为人较认真诶去甲看，哦，橄榄油内底几趴，大豆油几趴，吼、哦，为开款会标价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这个橄榄油啊，这个方面啊，作者而且拢甲你写啥，你知唔知？你注意听，这都是要求你诶家，伊用咱伊即卖伫台北捌掠着吼，伊这报纸刊着台北掠着诶，掠着了。伊个进口入来，伊个写啥呢？迄个叫做顶级的橄榄油，日本一级的橄榄油，迄拢无实在，而且拢伫个对，拢伫个大型的大卖场内底里边。
1: 哦，我捌看到，我捌看到一种写吼顶级橄榄油。
0: 佫无
1: 上呢，
0: 哎，啊，佫无上哦，啊，迄内底，
1: 管讲啊，拿三百贵啊，偌济呢？
0: 我来讲，迄个拢对意大利进口的哦，
1: 对啊，
0: 你听了哦，
1: 拢是
0: 我来讲，
1: 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
0: 咱台湾你进口这个橄榄油，意大利加做，哎呀，做什么国家？
1: 一般意大利上济啦，
0: 对，我哦，伊拢进的，
1: 嗯，
0: 意大利。这个你也着这个啊，对意大利进口上俗的，内底个含有啥物？铜锈氯素、铜银氯素，这未使添加大油内底哦，未使添加大是咱咧食油的诶橄榄油内底哦。结果伊个添加这类，伫咱的市面上大型的哦，伊足济所在你买就对啦。所以啊。你咧食橄榄油，你敢未惊？同款会惊。过来，最近啊，咱逐天这唔免阁讲啊吼，就是大豆油。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我伫网络啊，我迄间有看了一个论文报告，伊讲其实啊，黄豆、大豆来做油，不管偌清气、偌高体，迄、那个油只要加热落，拢有半偏比啦。就是这边的地盐多啦，只要加热就有啊。但是一般你那抽卡好势，起来迄个地盐的这个半偏比的成分会降足低啦，会较低啦，会低到真正等于无同款啦，吼。

0: 所以唔只大豆油，咱有咧食，吼、哦、会使卖就是安尼。但是伊这边的量就是因为伤过严重啊！啊，你甲看，甲今仔报纸也拢也过头版、二版，你讲，因为愈查愈快，愈查愈快，愈查愈快，夭寿啊！都几乎，你注意听哦，几乎。你买回来，不过我咧讲，假橄榄油内底冇掺，这个油内底冇掺，你买到的什么米油啦、什么油内底拢会甲你掺起啦，安尼有夭寿菌无？啊，你敢去食无？好、哦，你敢去食无啦？来，好、哦、啊，我咧讲，我常常咧甲恁讲，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啥？苦茶油。过来第二项，较早是讲猪油上好啦。
1: 嗯，
0: 啊，猪油啊，猪油原本就足好的物件，
1: 本来就足好的
0: 啊。啊，去往讲较好，猪油那伤食啦，你的胆固醇伤过高啦，啥物有诶无？其实较早的人，我囡仔时阵，我囡仔时阵，我这产甲贵用要脱诶，干那猪油通啊食，那我那爸都食到九十，我阿妈都食到要几百，对不对？我母啊食到九十啦。人都话唔去胆固醇伤过高，唔要未去啊做啥三酸甘油脂伤过高，是啊啦呢？因为较早的人有咧做老肝老足济，哦啊体温会较高，你听无？啊，即卖人咧食猪油是未堪钱的，是啊啦？啊，落来上班都伫冷气房啊，对不对？落伫冷气房啊，也无咧老肝，你莫怪讲即卖少年人肝包油啊，糖尿病啊，腰椎病啊。慢性病规大堆啊，吼、哦，迄无共，吼、哦、啊，所以我唔知你讲，我拄啊好，因为我是安那会，其实即个苦茶油啊，你几廿年前我了就想要买啊，吼、哦、啊，阿峰提物件，我会当甲你讲，我足劲的劲，一般你要我买，我无一定买，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啊，就是我食即、這个，我讲我即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拢食伊的苦茶油。遮迄阵仔伊是做伊拢啊，伊虽然做无济，但是伊拢有去参加咱国际比赛，拢得金牌。伊个油真正野生诶，野生诶籽诶，哇，佫细粒籽诶，有够赞诶。吼、哦、啊，伊即卖是安那，甲旧年才开始互阮买，吼、哦，旧年才开始阮买，因为伊即卖因后生啊，迄种薪水拢足悬诶啊，下面新妇啊。足骨力，便休困了，陪阿爸去找苦茶籽，去山顶找。我找野生的人，即马足侪苦茶园、苦茶山有啊吼。
1: 足侪人拢放棚，拢放
0: 的有够侪，伊拢去共捡迄当来日子。
1: 好啊，安尼赚工钱。
0: 嘿，阿瑞，你伊讲，干那赚工钱啊？我阿你讲哦，我定阿你甲讲，哇，无财无产，啊，苦茶油比别人较侪。但是你要吃到伊的油是足困难的，
1: 困难的
0: 呀、啊！哦，因为伊啊，伊吼、哦、一边退转来，足侪拢拍打洗清洁了，啊，先放个加工作的冷藏的喎，甲放咧，爱偌济钱偌济，爱偌济钱偌济。哦啊，其实伊一年老汤啊，互我面两边，我就感觉真满足啊啦，哦，真满足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要吃。散的油，100%拢无透烂的。吼、哦，你卡手卡快，爱卡快哦，啊无真正卡快手快，无真正的无哦。哦，我这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我拢甲你标甲足详细，我袂乌白烂啦，一百就是一百啦。吼、哦，啊那无爱那要我那要阿峰那要较要较干嘞吼，我甲你透一点白种油嘞，嘛拢合法啦，啊我无爱啦，正就是正。好、哦、正就是正，
1: 一般吼、哦，一般这款的啦，正的这落无第一靠地油吼，无炒过，弄一个青味，
0: 弄一个青味啦，弄一个，
1: 所
0: 以你免惊啦，
1: 拢免惊。
0: 好，因为人，因为个阿峰啊，你这套一个比方，迄无多两下就是安尼，好、哦、两下就是安尼。好、哦，我嘛问过制作工厂，我朋友，来讲我迄个朋友一万靠地油也未使精油啦。国家的合法伊未使钱，伊嘛是爱去委托迄个合法的工厂做，家加工啦，吼、哦、钱出来油啦，吼、哦，所以啊，伊这钱出来我有甲问，伊讲啊那顺呢无法度啦，你若要用两下无法度啦，无你就炒啦，炒色钱开就无
1: 了，炒色迄个油质较会变，
0: 但是较未稳定啦，吼、嗯哦，啊所以有个人讲为。

一百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胃作歹的人，不是接膀胱八场的人，我来讲，透早爬起来用咱的汤匙啊，倒一汤匙啊吼，苦地油，怎啊接落？迄对咱人身体有较好。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就是两个阿公阿婆，迄阵胃拢作歹，就是靠食这個、食较好，才开始在做这个啦。哦，已经马研究足久的啦。啊，足济人拢唔知讲啊，这咩？哦，咱南部足济人，我电话问足济。啊，我系苦达达是不要食，未啦，迄度迄是一个树啊的名，伊这个油是足健康、足好的物件。你安那甲钱，你都免惊会变色。安尼你听下无？好来，啊，因为这边啦、啊，你食咖报纸看咖安尼，你食咖会惊，你看咖会惊。对，迄话是我今仔去拍球啊，有人讲。我伊讲，甲惊就死啊！甘愿去买啥？买猪油等下出，你听无？啊，我来讲，我唔免惊啦，还有啥物好惊？哦，你都去找啥物油？伊讲浸润地无蛋白，含苦地油你都无蛋白，安尼你知无？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好、哦，等于咱要食啥物款的油，咱家己目睭爱备好金。买的时阵一定爱甲看伊成分啦，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好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这真正是用心的好物件啦吼。啊，你今仔日你若摕到，啊，我现在因为这个限量啊，哦，我尽量看这两天有法多做两天啊，无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咱的本土四粒子的四粒子的。诶，烤地油啦，吼，烤地油，咱诶烤地籽真正是，我甲你讲，即卖足侪山拢芳呀，去挽起倒来做诶，吼、哦，倒来做诶。啊，这边推出了，可能都要到明年才够有糖啊，因为烤地籽大部分即阵啊拢无啊，都拢无啊。哦，伊这毋是我都大量生产诶油啦，吼、哦，毋、欸、是我都大量生产。适合咱每一工、欸，你要炒菜，要煎鱼啊。哦、要煎、要拌、要拌饭、要拌菜，拢总会使。哦，来，你注意听下，咱一罐一罐是680块，250ml，哦，200cc 就对了哈，680。啊，一边咱一箱内底有四罐，四罐拄啊爱偌济，2720，我优惠你1980，哦，1980，啊，两箱啊。两箱拄啊3960，哦，两箱3960，我以为你3500块。那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00-09，两组两箱就是8罐啦，哦，就是8罐。啊，我甲你讲过，这是100%油。啊，当面那只，来我甲你讲，
1: 三组，
0: 你要炒菜，你要炒菜嘛会使。哦，你要炒菜嘛会使，来啊！你要拌饭嘛会使。哦，你讲啊，我饭食食咧吼，要食饭无爱搅滴油，我来要来用这烤地油来搅，啊嘛会使，加淋一点啊豆油来搅来食。来，你有当时啊讲青菜烫烫的喎，用穿烫的起来烤地油加拌拌的嘛会使食。过来，你胃若歹的人，大家拢知。一定要吃烤地油，下早是啉一汤匙啊！啊，有人用面线锐利搅，啊，甚至恁即卖啊，起来中部一项菜作流行，叫做烤地油鸡，那边哪做？来，你去买老姜下，啊，切薄片啊，切薄片啊，迄姜。

0: 比较薄嘞，啊用烤地油来甲煎，煎用安尼料啊落落安尼吼，啊鸡肉切落免大地了嘿，卖足大地，吼卖足大地，内含鸡肉做伙炒，炒袂好的时阵啊，迄、那个葱葱啊切较大大只嘞，转来甲拌拌的起来，哇，迄、那个烤地油鸡啊，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搁用迄类煮啥，你搁用遐遐遐油吼、哦、来。来吃来搅饭来吃啊你啊喂本来吃一碗饭吃了两碗三碗你都不知道哪有吧好来所以你今天开始你要煎煮炒炸拢总要煮东西拢要用咱这罐烤地油就好你按哪个煮你就免怕这个油会落去哦免怕会落去喔、哦、啊这不是会烤啦那是一个名字你南部人都说啊你烤地油跟烤特特的买好、哦、来啊你注意听一罐250cc 齁、哦、优惠价680块啊咱一箱内底有四罐齁、哦、四罐684罐都要2720嘛齁、哦、2720阿方今仔同款优惠偌济1980块一箱齁、哦、四罐优惠你1980块你一边若买两箱啊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罐你甲买回去吼，你会当安心嘛，甲炒菜啊，唔免过咧惊讲啊，我这内底唔头去放着大豆沙拉油无，这内底100%纯的，内底拢全无透染其他的油哈。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顶回摕到的人，俄罗斯搭子头，哦，你这油真正赞，我本来就赞啊。好、哦、啊，烤地油啊，你要食到这个小粒子的，搁较少，哦，搁较少，一般拢是大粒子的，哦，拢大粒子的，我阿翁这是小粒子的，哦，来，0800-318-009，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你若摕无到，好、哦，我甲你讲，我今仔日来量，卖偌济，卖了。你即摆明仔载有人啊，抑佫有人啊中无，我毋知影。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买物件真正爱看，即个油即摆真正你会惊死啦。对地沟油、米糠油到地沟油，甲即摆即地岩的油，对毋对？即款呢，抑佫还抑佫常常咧出代志，啊你抑佫袂惊？过来，我拄仔念的报纸含橄榄油的专家，你买对买着钱呢？只有台湾本土的烤地油。是咱台湾本土的油，吼、哦！一一年啊，干那伫秋天会当收一遍了，收迄个籽，吼、哦，收迄个籽收一遍了，啊，阮退转来了，你人阮这朋友退转来了，甲囥迄搭，甲第一遍籽完了，剩的籽先去共做一个冷藏的吼，冷藏的咧，甲囥咧，这边个籽无啊。食完无啊？爱等到明年去啊！爱等到明年去啊！哦，你要食纯正的烤地油，干那这边呢？100%啊！0800-318-009，我来讲这油啊，我拢有甲你标甲足详细，因为这袂使开玩笑。自这个地沟油过了，咱的地方的卫生局，包括咱的卫福部对这个油非常检验。实在是，咱拢爱家己爱检验啦，哦，爱好伊迄款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甲咱买着这个烤地油，你会当安100%，哦，这我钱我外口拢解释啊，100%，完全无透其他的油。来，一箱四罐，拄啊1000cc， 1000cc 超买600斤嘛，
1: 嗯，
0: 哦，300斤半嘛。斤半较低啦，吼、哦，斤半较低啦，一箱啦，吼、哦。啊，今仔日、欸，今仔日甲我今仔日卖完，我明仔再看伊会当个偌济话。伊讲加只钱完就无啊啦，今年就拢结束啊啦。啊，你若讲买去，你用完啊，买个加红个红，你又个我无就是无，吼、哦，诶，无就是无。来，吼、哦，啊，你若买上济一人，我咧讲哦，爱紧哦嘿，这个油真正赞诶，这真正爱食。来，爱收这啊。
2: 哦，阿红
0: 啊，对
2: 哦，你也是烤地油哦，
0: 阿那，
2: 对啊，你是烤地油
0: 哦，对，
1: 可以买
0: 哎，你买一箱还是两箱？
2: 哎， 多少
0: 钱？两箱三千五。
1: 哎
2: 呦，
0: 那一箱一千九百八十。
1: 好好好，谢谢
2: 啊，再见了。
0: 一箱了。
2: 哎呀，不然你要几个钱？
0: 好好好好，一箱啊，好，后日让你收啊，哈。
2: 一千拉拉票，我那个，哎，一千拉拉票。
0: 好，好啦，哈。
2: 好啦，
0: 好好好。

0: 哦，你若食，你若看这个新闻，大家你病，你真正惊死啦！我无骗你，你要食什么，真放心。来买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9。有人讲啊，你那入口大罐嘞，其实唔好入大罐啦，因为这两 AI 你知无？哦，这洗清气，洗清气直接就精油啊，无个差过，所以是脸油。你做你按时嘛，甲食啊，坦白。下早你若胃歹的人啊，你透早爬起来空腹，用一汤匙啊，食落，哦，甲食落，顾你的胃有够好个好，吼，交面线嘛做好，交饭嘛做好，安尼知无？啊，你会记哩好嘿，因为我这是冷压的，吼，这是冷压的，吼，这边做嘞，爱等到明年去啊，吼，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我这啊，唔是像恁咧想的讲栽培规堆个，你啊咧卖伊这，我这原住民的朋友作古力嘞。拢去找人迄落迄款的细粒子的来咧煮，吼细粒子的上好的烤地又是细粒子的来，啊你若买电话机个金甲卡，我一箱内底都是四罐，啊你外国其实大罐，你若无啥你用的人更辛苦嘛，嘛迄款因我这内底也无防腐剂啊，好来啊所以你退等于吼，你就是250cc无介大罐，我嘛拢食这啊，啊那阮遐查囝家己呐。是阮三个拢嫁啊嘛，因若要等，我拢叫摩登，伊讲啊，安尼你用，咱嘛卖甲拍开，会当囥较久，吼，会当有俩囥。所以这个物件足好的物件，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个卡，0800-3180-9，一箱四罐，一罐250cc， 吼，安尼一箱优惠你1980，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0800-3180-9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警察啦，有哪？我讲这两面就搁无啊啦，两面就搁无啊，吼！啊，我相信啦，你会记哩。阿峰，你家现在甲咱家爸母啊讲，
1: 哎对，
0: 你若以后啦吼，以后你若要去买油，你个爱注意，关起来爱看，看讲伊内底成分是几项，内底有几项。哦，你一定爱知，唔是讲啊来买倒啊，甲关咧就要行，唔较紧，对唔对？你拢爱看，我讲迄，你是你先啊去食着假橄榄油，因为你无咧看成分嘛，对不？来买电话警察卡号系0800-3180-9，我这100%啊，你做良心嘛，来。哦，
1: 李春云林大姐嘿，买高地来两箱，
0: 连租借啊，遐
1: 3500，拜三
0: 一，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好，谢谢，喂，再见。
0: 你要一箱还两箱？
2: 一箱啊。
0: 好，后日落你收下。
2: 好 ，OK，
0: 好 ，OK， 好，
2: 谢谢。
0: 我来讲啦，中部人，我咧甲讲这应该拢知啦。中部人较有这个物件，吼、哦、啊你呐，咱个在你呐南部人吼，我头第一遍买，迄阵啊，大家拢个都唔知这种，有个人有咧食。南部我囡仔时，我嘛冇听过，我嘛唔知这种物件，还是其他甲中部才知讲哇，有这种较好的物件。好啦，啊你呐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9哈，这每一个人，你话来讲啦，等于你就讲你炒菜，你煮物件，你就安心啦。哦，你买到的这拢顺的啦，哦，拢顺的啦。哦，啊，所以你买你炒菜，你哦，咱的囡仔吃，你袂惊啦。哦，你袂惊啦，袂惊讲啊，去食了是，食这是会使啊，袂使。好，可这其实，要讲是。在咱台湾即卖是已经是足侪物件，但是应该是拢伫个中部这方面较侪啦吼。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9，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因为我讲恁真正食甲会惊啦，你敢看这报纸新闻，逐工你报你敢看？我看家看嘛，看家会惊，万公里会惊。刚我伫遐咧看的人，都看家会惊。我逐工报纸摕转来，阮小姐呐来上班，报纸先纸摕入来甲看。天瑞又果是低感油， 迄类又果是低癌。

0: 你敢真正袂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当然，你若买两箱是较优惠啊。哦，因为我这入不是入做大罐的，哦，不是入做大罐，两箱你得加做优惠的。来，哦，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啦，因为这我来讲吼，每一个家庭都拢爱用的，哦，每一样家庭都爱用的。啊，你即马讲电视报纸，逐工新闻，逐工你报这个致癌的油，你食甲会惊？你看咱些可怜呢，对较早米糠油食甲地瓜油，
1: 哦，
0: 迄个地瓜油，你啊你互咱食。对不对？即摆来个即落滴致癌油，哦，即报纸写嘛，拢写直接写致癌的油，我直接就写致癌的油啊，无你该写即个有诶无，直接就该写致癌的油啊。后来所以即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啊。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号嘿，电话警察卡。我今仔去卖完，明仔载有无也唔知，吼、哦，明仔载有无也唔知，爱个安怎，爱个等我去安怎，去啊做这个，明仔载做完了，各项工程看我迄个原住民朋友伊爱煮是煮了啊，哪个有我就搁加推一工，啊哪无我就无搁推出来，
1: 后来
0: 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敲。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还是有一不注意，即将就会快到，切合这的话语，你即将挽留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子所唱的吼，抓雨伞，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恁后手也存，啊，恁也存高租啦吼，存高租。啊，恁若袂卡手外咩？吼，卡手外咩？吼，啊，你唔免去甲烦恼遐济。这咱台湾正咱台湾的物件，吼、哦，而且这真正用要讲落，刚才我的朋友讲啊，这是真正吼、哦、用生命去你找啦。我阿是安那讲，伊讲阿洪你唔来去看，连讲我若要山顶找迄、那个金开花园哦，啊那咧结籽啊对不？会使办啦。我若咧找的时候，我才招你来。啊你
1: 再来
0: 试验，你来夹一部地图啦。搞到夹一部地图啦，哦，我甲讲歹势，就是较艰苦，我都捌做过。我较早囡仔时阵，我嘛是咧安尼做。伊讲，我咧讲，你这有路呢？
1: 叫你安尼做，你又讲啊，还要面谈了。
0: 你做是迄有路呢？我伊你班这是无路呢？
1: 对啊，
0: 无路呢，拢爱家己想办法啊，因某慢。啊！因后生、因新妇嘛，拢会那休困，拢嘛去倒吹啊。其实呐，我甲听起来，因为我都捌讲过，你倒人这方面，倒人较少啦，无啦，三米单路这个，
1: 较高硬山顶哦，苗岭嘛，
0: 较高硬山顶才足济。我三米遐嘛有啊，块地毛种啊，毛足嘛有啊，啊，但是遐人，除非伊专业去管理的，无即马已经拢超放咧棚
1: 啊，
0: 伊无爱山嘛。无好行嘛，
1: 对啊，
0: 老伙也无爱做，啊少年嘛无爱做，因为
1: 老伙也不是无爱做，老伙
0: 做无爱做做啊，放咧好土角，弄咧土角尔，啊所以我这边去捡，伊讲捡回来哦，唔是，咱去挽哦，因挽落来看，大家拢好，等下甲厝洗落，拍要拍打了吼，啊你甲看全歹个，哦全歹个，因为算毕竟哦，无咧管理，无咧转油啊。有糖加有啥物，咱唔知啦。反正伊讲足济歹个啦，哦，无像咱像你想个安尼啦。哦，但是其实要摕到这吼、個，无、哦、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我跟你讲啦，其实阮当个定你讲啊，咱卖袂济啦。我讲先啦，伊讲咱这实在也无啥物好谈啦。啊，我暗唔过这家对人身体真正足好个物件。因为阮当个靠这轮，伊嘛是拢食这种物件。伊讲我知影做好个物件，但是你问题，你要卖，你要提这落个就对啦。提这落，伊这恁这朋友个，伊这也伊这等于敢若讲人无爱，放空气，无你种迄落也，咱也生个呀，对不对？啊，你这款个伊体心，伊这体，
1: 我甲你看嘛哈。
0: 这款个成本悬。
1: 哦，对。
0: 哦，成本悬。所以你讲甘要卖，甘要个卖，我无要紧啦，卖了就钱就好啦。啊，真正你甲看，台湾你甲看卖啊嘞，这油啊，有问题逼出来，无逼个也足济啦。喏，你像我拄啊咧讲这挂啥物，啊，做用迄个油现蒸落，唔是油啊，唔是正港的油啊。伊嘛是提伊嘛，你写喏，写讲伊是100%，伊嘛你写用迄个芥花油染橄榄，啊染染，改讲伊100%意大利进口的，佫袂你好。

0: OK， 这个看这拢总做几年，我看卖啊嘞。
1: 哦，你赚未少呐？
0: 赚未少钱？
1: 啊，这写是写较保守，赚未讲安尼啦，事实赚偌济。
0: 啊，做几年？
1: 咱无了，搁做几年？
0: 做几年？
1: 未少年啦，因为这个定期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标志吼，我伫咱的超级市场。
0: 这个牌子应该超级市场捌
1: 看
0: 啊，做蒙特勒啦，啊，做蒙特勒，这拢写较贵的，拢写较足详细。哦，伊是甲迄个用啊，伊个去做啥？做迄、那个去提个啥？
1: 为
0: 迄个假卫福部的含卫福部要共款的迄个相关的含义的来对你听，用迄个假啦。哦，这所以哦去掠着啊，你
1: 啊
0: 喂。
1: 对啊对啊，
0: 我咧讲吼，恁注意听，伊讲对2024年去到2025年止啦，伊只有两间公司啦。销售哦，销售哦，就1645万呐，2025年，2022，
1: 好，
0: 这下这看，
1: 对，
0: 看拢无，哦，一间是做1645万呐，
1: 2000
0: 几块等于1645万。啊，一间做2020万呐，24年甲25年哦，安尼几年等于只要一年呀，实际只要一年呀，安尼两间公司卖44500几万呐，哦，惊死人，看不好赚，你莫怪讲爱做乌心的，做乌心的你赚真系紧，你甲看咱台湾上出名，恁大家拢知影，咱卖去伊款的迄吼，人你也看后直升机也有啥物动有，对无？啊有安怎无？我问你，有安怎无啦？有啦，三四个兄弟啊，一个代表入去，
1: 入
0: 去担罪官呀，对无？村的啊，人伫大陆，
1: 啊，
0: 小野啊，
1: 村安尼
0: 吼啊啊迄，咱要来去，要来对对飞行机开了就行，
1: 啊，
0: 看这个油看不好赚啊！你个先看油不好赚，所以有当时啊哈。
1: 咱这不好赚啦，啊，咱嘛是，咱啦阿妈唔是这做这啊，咱。
0: 系啦，阮。
1: 咱朋友，
0: 我咧讲，这是，这是我明知在，我正刚去提来卖恁，无我嘛
1: 无。无啦，阿姨这。
0: 阿姨，你我来咧讲吼。
1: 咱是算。
0: 我跟阿华，我这个油，我已经吃，可能吃
1: 了，
0: 吃足侪年
1: 啊。咱阿伯迄落进
0: 前，阿伯袂进前，
1: 我
0: 袂拢
1: 吃伊个啊。
0: 我拢吃伊个，啊，咱明基在嘛，啊，有一阵啊无，我就甲伊讲有一阵啊无，所以今仔足侪人，哇你阿伯，太遐，你这来遐贵，我来你讲，你注意听啊，哦，我就甲你讲，一阵啊伊万无止，人去找无，迄当迄年讲。天气讲较够热哦，无止，敢那旧年的款，还是当时较无止啊，捡无了，阮就无人食，啊，我阁无爱外口买，橄榄，我来讲橄榄油，我绝对无食啦，唔是咱无，人个是足高级的油啦，但是我绝对无食啦，我无你，无啥你用迄落油啦。那个要无，阮就出地油啊嘛。
1: 有啊，咱先出地油来
0: 出地油，家己，阮家己出地油，家己来用嘛。哦，因为阮有你款的，有你做工课，有你老公，阮食的，我是也感觉还好啦。
1: 对啊。
0: 哦，为人讲食打固醇啊，无人爱，你哪里运动的，
1: 无人爱食打安尼啦。
0: 哦，你唔免惊啦。哦，来，哦，阿来。
1: 打固醇个三升甘蔗，阮
0: 个。那我就是。我家己三义迄块地遐，我冇地抽离啊啦。
1: 对。
0: 但是一半长个啊啦，啊我拄啊离个，我较近离遐一个，
1: 一个专门
0: 种一片足大片离啊啦，伊有咧管理。
1: 咱去你讲一个，哇，咱来一片地就这大片。
0: 这大片，啊伊个嘛细粒子个。
1: 对。
0: 伊个嘛细粒子个吼，啊我还咪无熟悉，啊因为我买块地边有一半个人住伫遐嘛吼，啊我甲问。伊讲，啊，你那边哎，我甲问看，听讲伊每一年收起来地籽吼，钱钱的拢人已经拢一年啊，无够通啊，互人嘞啦，安尼啦。我哦，有影无影，这边籽起来有真济呢，伊讲真济，但是拢无够。哦，就叫我
1: ，拢会惊，拢唔敢。
0: 叫我田边迄间问，伊讲要爱偌济，我

0: 我讲，伊讲伊一箱六罐啦，一罐530毫升啦，530cc 啦，我头啊我唔知，唔是千二哦，千四哦，
1: 千四，
0: 我即卖只卡叫咧，你就一罐530cc 是1400块啦，一边会当上济，伊有当好我就是安尼，第二边要过去阿问无啊？伊讲唔免问，你就等头个。即卖来要开花啊嘛，开花了到秋天结籽，迄个时阵我才有过万，啊万才够钱，啊无，你甲看即款的，即款油看无迄款的，吼、哦，啊伊个吼我甲看，伊有咧喷草，伊无咧转，咱讲在，我甲买这无咧转杀草剂有影啦，伊真正无咧转啦，但是有咧转加减喷农药啦，吼、哦，干那一届尔啦。你总是
1: 一届啦，吼啊！
0: 有你的加减的花，加瓜肥啦，无你买来水，但是也个比这个地岩的油啦、地沟油啦、米坑油啦，你接到的这个假橄榄油啦，也个较安全的啦，也个较安全啦，打嘛要食这個，哦，阿哥你讲这边，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推出这個。本来这不是咱的，这个籽不是咱要用的。哦，人伊是豆豆啊，你藏的，我朋友豆豆藏，因后生离考试园区，你上班，你网络你袂哩用的。
1: 因后生因也要爱爱搞
0: 钱，你袂做好呢。
1: 因后生因也
0: 要爱爱搞钱，
1: 搞
0: 钱，叫
1: 人，
0: 叫人去钱。哎，我你甲讲啊，这边出这个代志，我嘛规半年无卖啊，你嘛只拢给我。阿、啊、因老师讲好啦，无先哦，接和阿接因家要爱生意关的啦。啊，阮当意思讲卖啦，这无钱赚啦。迄假个破啊，佫有诶无？你是要赚啥？阮因为我讲迄用啊，啊要用塑胶杆啊，我无爱啦。哦，要用塑胶杆啊，用塑胶杆啊，免惊会破
1: 啊。一般，
0: 系啊，
1: 一般过即种诶玻璃，佫无加油胶，
0: 佫袂加油胶，佫袂加真的。
1: 加因为较容易攻破。
0: 哦，啊所以因囝，阮迄个囝就甲讲，甲因老爸，老爸朋友讲生活我啦，吼、哦，我才开始，伊才开始钱啊钱，就是春节呀，哦，迄、那个两撮出来油就是春节，哦，用起来好油春节呀，所以你若买电话金甲卡，
1: 0800-3180009。
0: 我若听到人你甲我问这個，我接触这通哦，足济通你问啦。阿红阿姐，这是会炒起来菜，煎起来也是会烤啊，未烤安尼。我才知影讲咱台湾对这个，因为咱讲在啦，量嘛无济啦吼，所以无人咧南边去推广这個啦。哦，因算未无足济，你免惊，这含你咧食油拢同款，只不过伊咧你若咧煮物件用这个油咧加煮，这个油未落，哦，伊未落。过来，这个你要煎鱼啊，要炒菜，要卤，要拌，吼、哦，要拌拢总会使。过来，我甲你讲实在，这拄啊足济阿姐。啊，阿公啊，阮较早阮做月来拢嘛用这哩、個、用烤地油炒鸡肉哩食尔，睇下你食啥物麻油鸡，安尼就足好个啊！吼、哦，烤地油，那因在地即个台中这方面的人啊，足济拢是用烤地油，你甲新妇做月来啦，你食。咱
1: 较早住，咱较早住下港台南。啊，咱迄落做过来，我做过来嘛是食这啊。
0: 啊，所以恁注意听。
1: 来煮啊。
0: 这不管要炒要煎，
1: 甲你正常
0: 的。拢同款，含咱正常的油拢同款，未苦啦。伊这是只不过伊一个名那样啦。
1: 地球的名
0: 啦。伊地球的名叫苦地球啦。
1: 对。
0: 哦，對这叫苦地籽啦。哦，伊球啊较大丛啦，唔像你咧，咱咧泡茶了，所以你那分落蒸，啊未苦，你唔免惊。你唔啊，真正含这拢真正拢唔捌，哦，我知啊，只即马只知啊，足侪人唔捌食过这类物件咧， 头底边听，遐话话咧，敢那头底边听也唔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

0: 我来讲，等
1: 你跟咱正常有同款咧煮诶，无啥物特别诶啦。我正常三顿安尼煮啊。
0: 对啦，你都较早用啥物油咧煮，你同款像安尼煮就对啦。
1: 方法啦，拢安尼方法。哦，
0: 你注意听，以前较早我所在，我所捌诶，大部分我当阿未接触进前，即、這个烤地啊，烤地煮煎起来油啊。拢咧创啥？你敢知？大部分拢啊！你若胃歹人哦，你一下早时间饮一汤匙啊，饮几羹啊粿，你就胃就足轻松的啊。较早的人是拢安尼讲，吼、哦、啊叫人拌米线，
1: 吼、
0: 欸哦、拌米线，安尼落去食，安尼你听无？卖过去外口冒险嘛啦！我跟你讲，卖过去外口冒险嘛啦！安、欸、尼你听无、欸？哎呦喂！你要你无无你真正提身体下面你病、对不对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存这几组也卖完，后壁你要追加我嘛无通啊，互你，因为讲无通互你，因为我所有的这时间卖完，我一个无结束就结束，因为这无一个物件，等下止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尖啊、我来找一下单女的好了，单女的，哦，单女的歌嘛，袂歹听。来啊，你那要服务的进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听单女唱的心碎。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心曲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你爱紧落去，全部几组哈。来啊，这个咱这边无了。就是要等半年，啊，咱后手剩几组啊，几组啊，未搞完，剩多少来？咱因为即卖电话真济啊，我来到接一卡一卡电一挂电话咧吼，咱来听这首一卡，伊敢那捌听《流浪到淡水》好，听一下李炳辉甲金文红的歌咧来。

0: 哎，这金门王的甲李炳辉所唱的吼，流浪到淡水啦，啊，流浪到淡水一个都已经卖啊吼，啊，一个即卖。
1: 一个唔使流浪
0: 得
1: 到，一
0: 个流浪得啊！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下，剩六组，吼，剩六组，啊，这我的时段啦，这时段大概都有做到的吼。你若卖，你爱警惕，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吼，这真正实在是，那要讲实在是，啊，这有啊。这个东西大家爱，我相信看你在吃那些有的没的啦，我就跟你说过了，罚钱都小事，你现在看到人家大金公司罚那是要算什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天推出的这个100%的苦茶油，这是四粒子的，
1: 这是100%的哦，
0: 都没头的，
1: 我给你头的哈，
0: 来，一罐里面，一罐就是250cc， 吼、哦，250cc， 啊，来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啊，一罐680块，嘛是要够少人啦，680块是
1: 真够少的，
0: 都足侪人拢啊，我那边又要，我来讲啦，你闭落你就知啦，食落你就知啦，我咱大咧讲，你甲看啦，我拄啊顶点钟才讲呀，发政府你甲发啦，钱政府你收啦。癌咱咧跌啦，
1: 啊，受灾害是恁啦。
0: 啊，如果讲钱政府咧跌，啊，癌咱百姓咧跌，伊才有讲啊，我甲发发咧吼，专门专门啦，一人发偌济互恁伊，吼，
1: 当
0: 有钓，无钓钓人算鸡摊咧，
1: 钓，
0: 敢有安尼无啦？
1: 有可能啦，
0: 啊，无啦，啊，有人讲。你像这边话，摕着买着这个低癌的油啊，你要摕起回摕。哦，除非讲你打买发票也低嘞，你听无？我问你遐话要提，你是要提足济足济遐有诶无？你是要？迄人我咱呐、啊，我想法是啊，要舞舞遐规矩卖舞啊，态度爱安尼，敢毋是安尼？所以我阿你讲，收起，伫咧政府诶落地下落啦。无人啊调甲咱，
1: 啊
0: 恁啊调甲吗？
1: 受灾
0: 害是啊，来甲政府讲，哎、欸，我食这条低碱油，食甲调甲吗？你嘛甲我补助一下。伊讲啊，你去叫医生甲你规证明，讲你是因为食这个油才调甲的。
1: 对啊。
0: 医生敢敢甲你开啊呢？无可能啦。
1: 啊嘛，爱
0: 对哇、
1: 啊，一大堆的证明啥，真麻烦。
0: 对啊，所以讲，你累积以来。我都跟你讲过，食着米糠油、地瓜油、即卖地甘油，搁咱的苏丹红、搁塑化剂，食这遐大堆啊！你要把这垃圾物件排出来，你若买着阿峰的五十股份的，阿峰跟你讲一句话：，紧食，绝对袂害你。

0: 你也再去问看有影无影哈？
1: 对，
0: 来，啊，今仔日咱的考地油啊，剩六组无多啊，剩最后这六组，啊，你若买，你就是爱紧，吼、哦，剩最后六组。好、欸、来，一盒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250cc， 哦，250cc， 拄啊偌济，一罐600杯嘛，四罐拄啊2720，阿峰。会甲你，甲你啊，做那争取甲剩1980块，1980块。你若今仔买两箱，上济两箱哦，拜托卖超过，真正无货啊吼！两箱396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啊，你若买，电话寄来，金额卡，0800-3100-9，啊，我跟你讲哦，这拢现做的，你放心，拢现做的，会当囥到2028年，吼，会当囥到2028年。啊，你若袂电话寄来，紧甲卡，0800-3100-9，啊，阿红甲咱这爸母阿讲啦吼，其实。这个烤地油啊，南部人较清楚啦，北部人即马嘛真侪人咧食啦吼。中部一带可能拢总知影啥物叫做烤地油啦，哦，中部较知啦，因为这是中部咱这个新竹这方面的客家庄、客山里的拢总有种啦，哦，拢总有种。所以咱这，但是这几年啊，因为较早拢讲啊，做你都爱食啥，食这个沙拉油啦，食啥物油就好啦，免食个啊。那个啊，就免阁食这个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一阵啊，慢起来，计小歹，无人去看嘞。所以全爱拢半爬远去啊，半爬远去啊。这两年啊，开始咧发嘞，我所在吼，起码有你推广的家己嘛，真中部遐嘛有啦。但是迄大部分拢是大粒子的，吼、哦、啊大粒子的，你钱靠油，哦，钱靠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寄个警察卡？因为我剩六组尔，后壁来无啊。吼、哦、啊，即个钱完，就是要等这边花开，即摆来开花啊，开花了到秋冬天才有去收啊，才有去。我咧，我来讲，叫做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伊就佫开始爱去收成啊，爱去找啊。吼、哦、啊，伊即摆其实嘛免啥想找啊啦，因为。我甲报足济所在，伊讲安尼起来足济啊，因南投的山区队伍伊嘛拢知影，然后就去收咧。哦啊，这边队伍伊嘛拢知啊，但是我讲这伊唔是去人投，去人投湾的，你最用心。伊若知即块地啥物人的，伊会去甲地主讲，讲啊你迄顶头有啥物，你敢有要收？因啊人为大部分拢讲无爱啦，啊无爱伊就去办，嘛会怎有去办？哦啊，我咧讲用个细卡布地吼。啊，一步地安尼，啊，又再个慢好，再个对山顶安尼，一步地下落，那我无法度，落去我唔爱趁这个钱，我足艰苦的。哦，啊，人伊都是用安尼，啊，我来讲是安怎，我这个朋友会遮认真安尼做，你敢知影？来，我讲来听，因为伊较早当时，因为迄因咱讲在。伊是原住民，因华人那边的，啊，古来带哩这边已经两三代啊款，啊，因呐，因当时两阿母胃拢出卖，毛病作侪拢哩出离个胃，啊，就是来甲因这人在地人甲讲哦，啊，恁呐安尼好话你讲呐，你去买烤地油吼，啊，回来啊用你咩啦？吼、哦，用你咩啦？下早是啉用咱的汤匙啊，那一汤匙啊，真正叫食到即卖，那伊你讲啊，那体味的啦，糖都甲遮面惊出问题啊。了后伊才开始安尼内容，我才开始内安尼用。哦，一般我这无炒啦，炒有炒，嘛人炒过掉啦。
1: 无啦，有炒。
0: 啊，炒过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啦，吼、哦，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嘿，我拢有研究过，我这，嘿啦。这款的，没有一个，我看迄款的差过，
1: 大部分拢无差啦，
0: 大部分拢无差啦，
1: 一般拢无差啦。

0: 本烤地烤地油拢无你差较济啦，吼、哦、来，咱这白母啊，紧哦。一箱四罐，1980，吼、哦，1980，这是四罐。你若买两箱，就是3960嘛，原价3960，我优惠你3500块，吼、哦、啊，今仔日全部拢总结束。哦，拢结束。啊，你呐买爱电话记个卡。啊，伟人，你问讲阿峰啊，啊，这烤地油擦起来，菜会有迄个味无？有迄个烤味无啦？无啦。迄是树啊，迄是一种名呀啦，无烤味啦。啊，伊个油是安尼，要安那讲金黄色，透明的金黄色，足水个啦。好、哦、作水的，你清油怎咧啉嘛未苦啦，嘛未苦啦，啊嘛未哦，你会食到会惊啦。哦，啊你炒菜要炒要煎要煮，哦，你要卤要煎，拢总会使用啦。要拌，哦，作我知影作侪人用拌咧。啊，即摆上出名叫做烤地油鸡，我、哦、用这款油类炒鸡吧，含姜类炒鸡吧，哦，起来有够好食。我跟你讲。你若用烤地油，你甲炒烤地油鸡啊，起来买个鸡肉无人要甲你食，人拢甲你浇迄个油来浇饭，就食咧几来碗。哦，啊人迄姜爱切薄薄啊，爱煎煎哦卤，哦为人拢个咧，别个卤啦，别个卤，别个卤来来食，哦做好食。我若去德山哦，拢嘛食即味啊，拢经迄味啊，大家拢经迄个姜咧食呀。哦来，啊佫浇
1: 迄个烤地油。
0: 啊，饭桥啦，交烤地油，你就食个变贵啊！我无骗你的，真正有够赞的。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提不到，连家你也听到讲，阿娘要提四粒子的，原来这么贵。你想要买袂落手啦，我无骗你啦吼。啊，咱剩最后，安尼剩三组啦吼，剩三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剩三组啊，剩三组啊，你若袂晓买退无啊哈，来，以上广告啊，袂较紧的哦，因为剩遮尔啊。这就即摆这边你若提无到，要等半年以上啦，吼、哦，一定要等半年以上啦，无通啊讲话要爱就要爱啦，因为这就要搁开花，就搁结粒啊，就搁结粒了，还搁一阵啊才会当慢嘞，都唔是规年透当你生的物件，来，啊未紧咯嘿，未紧，剩最后三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若袂爱紧啦，因为我剩遮尔啦。啊，我讲真正爱食啦，卖过去食迄个有诶无诶。啊，你会记哩吼？你即卖外口你买即个油啊，你拢爱看成分啦，我拢爱看成分啦，吼、哦。你我看者啦，卖讲啊，人你买你就对啦买。伊即卖我来讲，即卖为油内底是透即个大豆沙拉油内底啦，哦，拢有透啦。啊！啊，阮这是完全无头的吼、哦。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来，咱来听七龙啊唱什么歌呢？唱这个《准雷三声》啦！好、哦、来。

0: 来，准礼三声，哈、哦，准礼三声。嗯。买电话警察卡，哈、哦，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这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来讲，剩最后两组的款，剩最后两组哈，你那袂爱紧啊，袂爱紧哦来，咱这长辈时段，我来讲哈，这等于哈，你等于要炒、要煎、要卤、要安怎，要拢会使，含恁兜又拢同款，只较早安怎煮，即卖就是安怎煮啦，安尼你听无？唔免特别去，唔免特别讲啊！这一裤的衫拢无啦，迄是一个名呀。好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如果讲剩一几，剩一两组呀，哦，你那不要紧啊。啊，这边完，这边完。结束就是爱上少啦，爱半年以上才有去，才有去推出，啊都无物件，哦，这都唔是，都唔是讲话要爱，咱来进口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油、迄、那个豆啊来用，这都无当体的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31809。
0: 好来。啊你等于齁我来讲啦吃一粒齁身体有健康的。
1: 齁、
0: 哦、啊我来讲这是真正人客接到的齁伊就是胃啊胃胃车生有无啊有幽门杆菌。迄、那个幽门杆菌是胃癌最主要你会生咱人会带着胃癌就是种幽门杆菌的问题。人伊讲伊透早安尼啉齁拢下早时爬起来烤地油做一段时间啉落安尼。大工人，人过去，人买啊，过去检查好位啊，好位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啊，紧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首啊，客电啊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啦。哦，我这首歌未歹听，我甲吹一下哈，《内山姑》。娘、
1: 好，安尼甲你记
0: 啊。内山姑娘嫁了，
1: 谢谢。
0: 内山姑娘。

0: 嫁。
1: 喂，
0: 黄
1: 英姐
0: 啊。来山姑娘。
1: 喂。
0: 要出嫁来山姑娘嫁了啊。
1: 小陈过小大个，
0: 来，我看卖了嘿。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哦吼，不要紧来。啊，无你到时我即马若结束，你真正无来山姑娘嫁了后来。
1: 两千万吼。

0: 来，开电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我跟你讲哦，真正爱吃，我都讲过啊。你甲看报纸，即几你看你人生安尼看落来，你对酱油你食着袂惊啦。到目前。客家后家，到目前为止，客
1: 家咪，
0: 农业也无讲对一支产品，我都对这个对这种油对对的。好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寄给金甲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啊，你听我详细。你唔免去甲想遐济，哦，你唔免去甲想遐济。这个油含咱的油拢同款，但是你对甲煮物件，你免惊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电话加个更加卡好些，电话加个更加卡来。伊望这啊，你要爱油呢？
1: 单三号呢？
0: 喂，
2: 喂，看到油。
0: 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单三号。
2: 没
0: 事做。好，安尼，后日来你洗我嘿。
2: 后日啦。
0: 哟，啊，好，好，好，来，你那边电话请卡卡。

0: 0800-3189，因为车要无啊啦，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食一个身体无负担的啦，哦，食一个身体健康的啦，免去看到这报纸看着，哦哟，食会生癌，啊，将来你烦恼，你拢迄阵拢上万啊啦，真正拢上万啊，哦，你唔要食偌济类啊啦，好来，所以咱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9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翁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接收听，有著望你看成阿万金啊阿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春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他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他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好，赶紧给他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嗯，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的恶狐因造的哦，惊准的人，这么进行这部是故乡的这节目，故乡的这节目，这礼拜就不是变，这边两点辛苦，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时一点，或中到十二点，虽然算两点辛苦，中到一只升级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当晚晚上也播出，那你忙不？港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咧用手机啊，用电脑，你有当听着故乡的热车节目，故乡的热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故乡的热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故乡的热车节目目标，提倡福祉。鼓励兴盛，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政服务。故乡的车节目是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趣味性音乐节目。故乡人车节目两个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咱乡亲吼，罗清龙先生在中和云山路。做人高义，老实，卡大实地，认真打拼。刚才你做学手吼，事业有成。啊，什么退休啊，拢去听恁高雄的这节目。我拍电话给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阿、啊、爷第二千金。

老区员小姐讲介朋友去宜兰佚佗吼，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新北市关怀时尚者生活展协会前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拍电话甲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今晚问好，天气真炎热，出门要注意安全，爱戴嘴罩，还要戴太阳目镜。啊，地无啊，啊，种种，干脆爱给您一挂哦。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的按摩小站，伫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伫新北市府中路府中捷运站落车，啊，就看到啊哦。板桥区公所一楼啊，倒手边门的后壁面楼梯间，那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一个拜五拢有，在一起搞点卖下晡四点。咱新北市关怀时尚者生活发展协会前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吼，啊，明仔拜一又上班，顶礼拜去开会吼，明仔拜一又上班。啊，好朋友你有咧廿零，我甲市长朋友捧场者，市长朋友这是专业市上按摩。专业的时尚按摩，两年严格训练，有条技巧，功夫是一流的吼。啊，好朋友，你政府就用心用苦，啊，提供一个所在的板桥区公所，哦，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好朋友也多多甲捧场吼。啊，明仔载拜一张明星张女士都有去，在一起搞点卖下晡四点吼。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真感谢，谢谢你，给那吼，确实袂歹。什么短婚恋精神流？短婚恋精神流这足久啊！吼，啊，恁要报应啊，你也先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唔能拍唔着。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二位二仙哪哦，这是台湾日俄之王哦，日俄之王，温金良音乐家所演奏的哦，这确实特别袂歹哦，真好听。这短分量精下类哦，这种足酷啊！正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听节目，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振兴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打电话给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振兴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哈，我要给吴友斌问候，特别给吴友斌问候哈，啊，做事状况进行请假，啊，叫咱张荣誉理事长张文良理事长哈，啊，请假哈，赵处长去南部。去进行哦，真感谢咱民族党咯，龙兴花园隔壁附近啊，等加大信心，讲时间过得足紧哦，一天就过安尼，等加大信心，祝听众朋友大家平安，讲平安上重要，身体健康平安上重要吼，其他的名利吼、钱财，去龙坤连。背起就过去呀，所以讲身体健康上重要，家己爱照顾身体。天气热的话，爱啉寡滚水吼，啊，最好是卖出去外口晒，啊，你爱炸雨伞、地薄啊，都要太阳目镜吼，加啉寡滚水。真感谢咱陈家达先生，真多谢谢谢你，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旅》。你三共七共数帮我，共用的家里能定位。感谢你收听，谢谢。

现在哦，开始袂歹听哦，尤其是这温金龙音乐家所演唱的。真感谢好朋友有收听，这是飘浪之旅，真多谢，谢谢你。在你心中，老无人生事，我将所经修正吼，这对阿无努力打拼，自力更生，自力自强，确实无简单。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啊，伊拢咧听咱的节目，讲播出去吼，啊，拢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吼，咱。老无云先生，个庄素根小姐，发电来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增老无云先生个庄素根小姐吼，啊，这庄素根小姐吼，多才多艺，哦，伊二胡也蛮晓呢，口琴啦、歌唱比赛哦，拢个比赛拢有得奖吼，而且是认真打拼、坚强的路上。啊，真感谢！啊，这现车辆表行哦，看安家境哦，这张少庆小姐确实，大家拢个称赞。俄罗，俄罗这对人阿婆，真确实无简单。真多谢咱新增老无人先生个张少庆小姐，你听咱高雄的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啊，讲起大义大鼓哦，咱张少庆小姐爱听这大义大鼓，和平东路，啊，这苏太太爱听。大家新妇乖贤惠，咱厝的新妇恰白白，家己介意家己吹，是大人也不给讲话，性地改晒牛万岁，做翁等待有机会，翁某共心定存折，认真打拼买产地，这人比人气死人，这家比家，这个福气的啦，人的好福气才是好新妇。哦，啊！你找这新妇，虽然讲是讲差别别来讲，啊，不过事业心真强啦。哦，我们做头路啊，真好做呢。啊，咱红晒都等下恁来，啊，你家己驾驭无多，今日驾驭咱实在人无给讲话吼，今日驾驭这自由人来的嘛。啊，这是无多，啊，这但是性地人要驾驭晒过晚会，啊，无你做暗啦，咱才是有机会。这暗我讲心哦，定存折，银行一张一张的定期的存款。我阿姐咪阿祖妈讲，你田故乡苗栗附近要去买产地啊，哦，即常常啊去运动，啊，听着一句我上底下姐咧讲，讲伊新妇甲伊个新妇安尼比较哦，有人讲唔好计较，唔好比较哦，计较是等于唔通啦，那比较是卖比较，我想过大人拢比较么？比较讲什么人选叔叔个是，什么人啊修法？哦，阿妈比较讲，因兜赚的钱比较的无效吼，啊，所以讲，计较绝对买啦，哦，卖啥计较人生吼，舞台，而且来这世间也无外久，所以讲我留一挂好印象，莫想计较，那比较小夸就好啦，啊，比较一挂较有内容的呀，哦，卖比较迄有的无吼，啊，这就是讲。因囝家己介意，咱其他人也无法多去讲话。好、哦，啊，不过人伊即个查某正好做生意，啊，讲伫因故乡，讲因一个厝边，啊，一个地卖哦，就价一个三百元古厝啊，伊甲买起来吼，啊，这是真正的故事。讲大家新妇乖贤惠，咱厝新妇嫁白白，家己介意家己吹，是跩人啊无计讲话，性地介晒古万话，做翁等待有机会，阿莫讲。

经定准则，认真打拼，立产地，啊，就台语大鼓，七二啊吼，来讲出一个故事，真感谢，谢谢你收听三宝珠泪。什么所在听恁的节目清楚未？再拍台这边人讲，二三共七共数共号是个人的家电脑电话，咱个人家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欧元早的沙坡苏瑞，今麦进行这部是《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好朋友应该登去故乡行行看看的，啊，正无闲无多，上少来拍一下电话，甲许多人关心一个健康一个。大伯大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即长辈，咱爱多关心身体健康。啊，有个许多人在做伙哦，你也看伊面色，看红高下齿，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黄消瘦路嘛，走路走未去，啊，一声吐血，啊，你就爱带去大间的病院做彻底检查，大间的病。

因为刚才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的早起时你都无上班，啊，你也带带你的许多人去大间的病院做彻底检查，啊，看什么坏，啊，再对症下药。许多人个底下是你的福气啦，你要好好珍惜，珍惜哦。这是上天给你的好的礼物，许多人要健在，你要好好珍惜。老人智慧，想见两行大志。第一就是拍不去，第二就是拔刀。啊，拍不去，有的基地会能跟你失去。啊，所以讲在出门算不得，在路上等来，啊，就足麻烦，足晦气啊。所以讲你系事实啊，啊，甲背叛，你事实也无用，你要请一个义工，还要个照顾。啊，现在底下再来公家开，何况我这钱在公家开，啊，照顾许多人，啊，你可别怕无去，啊，怕无去真恶吹。但怕无时，你再个电报纸、电视、电视台广告、电台广告，吹嘛吹无，啊，个奖金收人嘛是吹无。所以讲，你爱卖单独出门。第二就是跋倒，老人的骨头脆脆，跋倒。骨头断去，真恶好，啊，就真晦气啊！所以讲，你前途啊，脑歪，你甲看前途啊，地拢是顺是顺，错错，结果拢会无去啊，歪就骨，头壳脑最爱跟吃起来，啊，人无跋倒就真麻烦啊！所以讲，好朋友吼，老人上家人啊，大家就是怕无个跋倒，爱好好珍惜，好好关心，啊，关心伊。生活起居，哇、哦！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看有所有人养无，好心有家长无，哦，爱些爱些要关心者，哦，拜托咱的好朋友，对许多人爱关心伊身体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真感谢。所以继续收听怀念的音乐，古早古早吼，新生生。2307-0485，个人的车联络电话，咱个人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二胡音潮也心生生，啊，听起来真是咩心生生呢？从中啊当中，我是讲一个台语道故的，迄一个故事，迄当中啊好朋友、因朋友，啊，所以讲，去讲哦，当中啊听，啊，当中啊这个写起来台语道故哦。这中秋节哦，中秋节十五、八月十五中秋节，啊，中秋节从什么团圆？啊，为渔人团圆啊！啊，拢啊等于故乡，啊，中秋节去讲个离开故乡，啊，伊无法大代志哦。伊爱情啊，有心啊，爱无头路，伫南部无头路，要台北创业啊。所以讲，对我中秋节前一讲，中秋节咧讲啊，就差不多来台北啊。所以讲，认真拍拼去拄到伊个同窗好友。啊，所以我介绍做生意，好赚钱。所以我就一段故事，当中个写者七字啊，大义道故哦。啊，听了这心生生，再去想这首大义道故，请听众朋友来听，批评指教哦。中秋月圆正十五，你开心爱是错过，爱伊拉有心一大多，经济困难无法度，决定不想找头路。拄着贵人来相助，何必苦换路道好？打拼奋斗成富豪，等于故乡结婚爱好，阿母互相来照顾。啊，所以讲，这个是讲无法度要做爸爸，阿姨呐有心啊，阿姨无打拼，无认真打拼比赛，啊，都来个打个车头。阿家头无钱熬车头哦，他不在头熬车头，攞住个皮块的行李，啊，都落车时阵来不及有时候，啊，有人咧叫伊名，回头看都是国民学校当冲的，啊，当冲来台北做皮块行李吼，五斤八回上，啊，都伊来讲讲这情形，还讲无我都减下手吼，啊，迄当阵，哎呀，我是台北官呐。新增沙田埔永和中和班级的较侪人诶，伊一个无卡手无来做，也做台北市安尼啦。吼、哦，而且百货爱去巡，从我有见什么会，爱来报，所以讲无来合作啦。我出本来出工啊，带来赚钱来供给摊啦。吼、哦，而且讲啊，都贵人个相助，啊，趁着苦话就多吼，苦话就是讲无水，对哇，诶，天气啊。因为产量比例少，啊，六十吨大号，好，迄对我国翻身，我、啊、这就是讲大义故事，七二啊，大义道故的故事。中秋月圆正十五，你开心爱是错过，爱伊啦有心一大多，经济困难无法度，决定不想找头路，拄着贵人来相助，可比苦花如大号。打拼奋斗成富豪，等故乡结婚爱好，阿母互相来照顾。哦，这是一个故事，讲我大家听。哦，这就是讲，他拄好去拄到伊个同窗诶，哦，你做八会啊，叫伊个啊，走即个大北关，即嘛改新北市哦，新增这方面诶三两包，啊就。棒球中国因为我看见两个所在看到无开发，这么好一路开发，啊，结果生意未歹，有赚到钱。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咧，各用热切节目，真多谢，谢谢你继续个收听。周鲁莽，二三公尺公尺半哦，是各用热切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咱各用三线联络播出，多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包括自己故乡的消息。在新北市政府罗岗桥辅导的按摩小站，在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就是咱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府中捷运站有车就看到啊。咱板桥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吼多少平后壁面啊，楼梯间还有市政板桥的服务，拜一甲拜五拢有。再去是九点甲下晡四点，啊，咱新北市。关怀时尚家生活的协会将女士做平民生的服务明天拜一了九点到四点好朋友一路在抓人多多把市场朋友捧场真感谢收听思妹人。

要集团吃菜哦，你若接电话，我温谈无了哦，一本万利的，那是骗局，你莫叫骗你哦。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继续收听，看来继续关于风中万高交通五零，所以这是应该。

感谢咱住伫中和，从坐起讲有道路，这有道路人人好啊，大家拢足有路的吼，啊足有礼貌的。真感谢有道路，讲中中我要陪伴你，真感谢。咱土城陈玉梅小姐，发电来个各种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咱中中啊，你讲的台语照顾的哦，真好听。真感谢咱土城陈玉梅小姐，真感谢，继续收听，谢谢。

做本代志，安尼是有效。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咱继续我安排分博情。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

时间关系，那个电台插播。啊，小弟呢，再过多等下咧现场，感谢你的收听，咱共同过来欣赏秋丽的哀婉。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董少演奏的悲情的声势。这么这场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收音线两点钟久，中中的一条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方五千号，那个网络讲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还是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用心，鼓励中老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度，鼓励行善，继续社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服务。高雄的车节目是风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的单元，不如高雄市民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啊，不如一个高雄的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咧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是咧新北市棒球区府中路，有府中捷运站，有车都有看到啊！哦，即一楼棒球区公所一楼，一楼倒手边的边仔门入去，后壁一楼推卡，还有四张棒球底下服务，拜一个拜五，早起时九点到下晡四点，拢四张棒球专业按摩。有两年严格训练，有提到技巧，可是讲功夫一流的。哦，所以好朋友，你留咧廿零，前边边要用谈，啊，市长朋友捧场，哦，在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用苦，提供一个所在的棒球区公所，吼、哦，好朋友，啊，这正讲一减二苦，啊，这廿零对你身体有所帮助，会啊。循环一个正常，我帮助弱势团体，帮助这视障朋友，助力更新，赚钱起家的，啊，好朋友多多捧场，还是你的厝边隔壁搞鸡蛋后尾，加头个看，看板加牌，看下视障专业按摩无，那有你有去捧场，还是车头医院、病院三个月慢性处方签，啊，你要去回诊。啊！你好嘛？啊！你调理，啊！就甲市长朋友捧场一个吼，啊！好朋友，啊！咱这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室站，也帮桥区公所的，正好吹一楼吼，府中捷运站吼，帮桥区互动咯，啊！你带。

甲拜五拢有，啊拜一拢九点到四点啦。啊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巡华站的经理处长张明正，张经理处长伫遐服务，明仔载又去。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关心视障朋友，真感谢，谢谢你收听爱情的十二楼。董孝元早，真侪朋友拢爱听，我的厝边阿外阿姊，早孙啊，有人休假做三点半，拢爱听这董孝元早的。请我朋友做来收听，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个人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较少看许多人讲话一下，啊，带许多人去曝一下日头一下，这嘛真好。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继续收听。

诶，董孝公做悲哀吼，啊，就是糟糕好听，是无业灯塔。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真感谢。还讲一个台语道句的哦，东东的厝边哦，讲我拢听东东的节目哦，真感谢。啊，再讲五楼的考选时哦，这考选时光你听。啊，我再提这个闽南语电信时哦，要今天冇听无电话歌。啊，我再提三百、四百以上的。感谢是，感谢是哦，真感谢，感谢这厝边道拢咧听中中诶故乡诶节目，真感谢。讲起台语大鼓哦，古早人定来讲两句话，讲少年人也未晓想，食老你都唔正样吼。定来讲这個、啊，中中啊，什么中央哦，佫来差六句啦，到八句哦，啊，听看卖，现在伊咧未晓想咧，我来讲一个少年未晓想。无欠伊咧牛，有钱我别用，酒醉水阁无呛，戆甲未比上，事业无成上，甲人未比平，食了你都唔怎样。哦，这古早的讲一句，少年未晓想，食了唔怎样。同中啦，内底个啊几大苦路去。所以讲无欠伊啊，自夸讲伊外高都外高啊，未晓牛人啊，对长辈拢未晓尊敬哦。啊，个人无啥来往，哎呀，钱无开到外面衰，就开始开了了。啊，小酒醉下，佫醉茫茫，佫直直啉，啉到安尼徛喺桌仔顶乱跳，安顶来拍鼓声。然后啊，即款呢，这样讲讲甲袂悲伤啊。吼、哦，囡仔来要白相，大足欢喜，哇，这囡仔佫会晓白相啊！吼，啊，你事业无成就，个人袂比拼啊。啊，食了你都唔怎样啊？你第一道苦，中中个道路哦，少年未晓想。无欠伊咧娘，有钱我白用，酒醉嘴阁无呛，戆甲未比上，事业无成上，甲人未比平，食老唔正样。上老咱也少白一个哦，未使白个老费，白个老费就废去啊。啊，少个白一个追上一个哦，啊，有诶上看伊上未晓白，即将讲戆甲未比上啦。酒醉啊，你醉啊，佮直直啉，啉啉吐吐掉。身体上派去吼，这健康我甲你保障。真感谢，谢谢你待遇照顾。跟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流落天涯三下麦，二三共七共。

啊，关心时代人的健康，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啊，看时代人看有需要啥，啊，你爱来协助，加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带你读起一头去，安尼也是未歹，安尼收听，好听音乐，波波阿芒。

那诈骗集团加这哦，你最后等于你的税基，如果温台无料的，税关无这种代志，你就是骗局，你莫受骗，咱继续。

有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的生活起居。真感谢你的收听，故乡的佳节无尽多谢，期待再相会。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有闲的到故乡常常看看，无闲拍一下电话，甲故乡许多人问候一下，关心伊的身体。老爸老母啊，公阿妈，用人用物，大家大看都关心。收听《无言作文》。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来讲一个，一家人咯吼，一条艺术哈。这本册是一个朋友来送我咱高雄的家，用岁月的岁哦，是岁月的美哦，以必然流失哦，这岁这岁月的美，岁月的岁，在以必然流失，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心中的门俗开，清风自来。慢慢爱用时间甲心来看人，或者有哦，慢慢的有讲用你的时间啊甲心来看人，未使只靠一对目睭，莫活在过去的记忆中，你会记得。长的日头是无法度拍打今天的衫，或者叫艺术哈，你替大做参考，或者讲岁月的岁月的美啊，在它流失，在于它必然流失了。春花、秋叶、夏日、冬雪，心中的门常开，春风就来，慢慢学会用时间和心来看人。而不是主靠那一双眼睛，蝙蝠在过去的回忆中，切记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哦，这叫艺术啊！一家人咯，参考趣味，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感谢你哦。咱继续收听，家中的人。你生共识，共识不共？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歹路唔通行。方公修法，安分守己，啊，孝敬父母，啊，啊，就不良的习惯当，绝对唔好跋筊，啊，卖花天酒地，好、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去收听，浓子的心情。

你董小燕早可是袂歹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在咱中和丹中人生师，丹中人生师是甲中中的恶哥吼，做兵共单位的啦，啊伊退伍了后来中和家创造事业，啊伊人家鼓励老师，加大实地努力打拼，事业有成，可是也是咧做无碍吼，啊怎啊退休了后拢咧听咱雇佣的些节目。感谢咱中英兄个中英叔啊，真多谢谢谢你吼、哦。中央在你讲过去人咧讲的吼，高语较有底，啊拍平等机会，吼、哦、那些中英兄开始做高语的，大家拢侮辱个称赞，真感谢咱中英兄，真多谢。来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路上是倒位咧？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拄咧府中捷运站，啊，落车你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一楼的倒手边哦，就连后边门，伊去要推卡，要视障朋友，伊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个拜五拢有哦。早起时间对唔该，下晡四点有视障朋友底下服务。啊，苏大鹏由于两年的这个严格训练，有得了执照，功夫一流的吼。啊，这政府啊，辅导底下可以做些精神，努力打拼啊，赚钱要自家的。啊，好朋友又去捧场，你这样讲一件事可，哑铃对伊身体有所帮助，按摩吼，这血压就开始正常。啊，个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这样讲一件事可。啊，拜一。诶，九点到下晡四点，是咱新北市市长者、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在协会经理首长张明正经理首长哈，拜一明仔拜一哦，又去九点，啊个就是四点，好朋友多多个熟悉团体，把市长朋友捧场哈，真感谢，谢谢你，啊，继续安排怀念音乐，江边秀别。二三共识共识帮我，个人的家庭好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收听，今麦进行这部高雄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继续收听，可怜你的小姑娘。

那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告一段落。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来收听高暖辉，啊，有中的时间再听吴中教，再会。

0: 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

好，太也好，感谢你哦，哈、哦、啊来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安排歌啦、音乐啦，哈啊，到大家呢轻松快乐，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哈、哦。唔啦，讲轻松快乐娱乐吼，嘛、哦、比如咱的朋友啊，哈、哦，你稍动一下脑筋啦。哎呦，听节目就要轻松啊，搁用脑筋咯吼，哇，真吃力呢吼，几点啦？头脑就叮当一下呀，对不？当一下脑筋，较袂去生生气啊，较袂去拍个气啊，头脑得用吼，较灵活啦，较袂讲安尼吼痴呆，吼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咱讲一下吼，和朋友当一下脑筋啦。哦、阿伯啊去爬山啦，阿伯啊爬山哦吼，是啥物货啦？就是讲要有你小用脑筋小想一下啦，啥物意思啦？阿伯啊爬山是啥物意思啦？咱拢知影阿伯啊吼，通常咱都是讲已经有上年纪啊啦，有年纪有岁数的查甫人啦，啊一般那些爬山拢会感觉讲，哎呦，不知啊忝呢，哦小点边啊小休一下，哦底下呢边啊小休一下喘啦，哦唔才叫做吼边啊喘啦。有想到无？那你讲吼，要叫伊去边啊窜啊，阿伯啊爬山啦，边啊窜啦，吼，动一下脑筋啦，吼。感谢朋友在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吼，电话者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多吼听一首陈瑞所唱的吼《可爱花蕊》啊，咱若去欣赏花、看花，拢唔爱看花开啊水当当，爱花若冷去，你敢要看？当然咱是无要看迄个冷去无好看的花啦，拢唔爱看呢水当当啦吼，心花都开啦。咱人嘛是同款啦，对不对？你若讲呢吼干干净净啦，啊清茶吼安尼整整齐齐、清气，身躯无迄个味啦吼。你的朋友嘛，自然的多，人嘛较愿意吼，跟你接近啦吼。所以咱人啊，吼咱人唔好吼做懒惰啦，懒惰。好啦，咱今日是要来讲这句台语啦吼，懒惰啦，懒惰。哦，形容一个人啦吼，估计讲叫做吼散漫啦、邋遢啦。好，咱就是讲吼，哎，懒惰啦。吼，这个人够懒惰，哎，辛苦穿干一件衫裤哦，你是外久无洗啊啦？吼、哦，迄皮壳拢爱掉掉，弄一个个味出来了吼、哦。不管吼、哦，娶无某啦，朋友嘛少，贫惰阁咸懒惰，吼、哦，真正人个查某囡仔看到你吼、哦，真正会倒断啦吼、哦。啊，过去所讲就是吼、哦，厌恶、反感啦，吼、哦，啊，咱就讲话倒断啦，倒断啦吼、哦。有一句吼、哦，足趣味的台语吼、哦，形容一个人啦，形容一个人个人观。哦，个人玩吼，人哋安怎呢？我你啊，个人玩，迄金嘛，金嘛，金看到会腐烂啦，鱼啊看到讲会倒断啦，沙巴鱼看到哦，好厉害，会跳过花，迄阿婆啊看到吼，哇，煞个该配一个嘴喏，诶，即句敢那都要捌听过，有啦，迄客店也无唱迄首吼，三年前的我内面底都一段即个口白啦，吼、哦，即、這个形容一个人个人玩啦，吼、哦，啊，咱出再讲啦。我讲迄个懒惰的懒啦，哦，你身体有够懒呢，哦，人讲身体虚弱啦，哦，够懒啦，哦，身体有影真懒呢，哦，身体。

虚啦，哦，难心难地啦，我常常就看伊伫破病啦，咱就直接讲哦，伊就是真正吼难心啦，哦，咱俗语有一句伫讲讲这个难啦，难难啊买啦，难难啊买毛一波赚，哦，就是讲吼，你看这只买，看伊那那虚弱，看伊那虚弱这只买，伊卖给你赚咯。你后脚一踢落吼，嘛是踢人吼，所以搁再安怎戆，搁再安怎差笨汤的人啦，同款啦，人伊嘛有一项吼可取的这个所在啦，主要吼咱唔通吼看鸟的无点哦，唔能看鸟无点哦，即句就是安尼啊，咱他妈的冇一步踢啦吼，好，咱爹讲啦吼，啊，这个咱暖的咱，啊暖呢，哦，这个人我个性足暖性的啦。就耐心的哦，我拄到这个人真正的吼伤脑筋啦，切伊无法的，吼耐心啊，故意就是讲吼，懒散啦，做事情拢拖拖拉拉啦，哦，咱来讲话耐心啦，吼有啊有够耐心的，唔管拄到任何代志吼，吼安尼拢安尼，无要无紧啦，啊，有咱是急到要死，伊就是无要无紧，所以拄到这种耐心的人吼，真正吼。嘿，无法的啦吼！你今甲朋友讲的哦，在趣味的代意啦吼，冷暖啦，冷啦，啊，阿哥吼，我这里吼，冷暖的暖啦。

可爱的马啦。哦，这只马吼，咱的性情啦，因咱来当了解吼，啊，马啊，马头啊，梳梳一个呀，吼，吼，伊来话欢喜嘞，吼。啊，你哪不知道这只马性情吼？啊，你啊梳的，该梳的唔梳，啊，这马溜很性命，该打，要拍马屁。我跟你讲，伊已经卡了，卡了，给你拦落去。哦，你看下拦他妈马吼，伊嘛啊，嘛一波叹吼。哦，可爱马啦，吼、哦。啊，对于无了解吼，上、哦、好啦，甲这只马吼。就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除了讲吼，对伊个性无了解，保持一个距离。一人人嘛，同款啦，甲任何人拢同款，有缘爱保持距离吼，以测安全吼。哦，一开车唔是安尼啊，哦，保持一个距离啊，较袂小碰着。哦，咱甲任何人拢同款，拢同款，爱保持三分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吼。你敢无听人一句伫个讲吼，相敬如宾啦、啊，相敬如宾啦、啊，对不？你看迄个厉害的人，迄高手吼，那伫个吼人甲人中间吼，咱讲人际上吼，伊拢吼会扭开吼，一个嘟嘟好，嘟嘟好，一个胖，一个胖，这个胖吼，唔是讲吼，这个人那真了冷漠啦，人迄伊是一个吼防火墙呢，是一个防火墙呢。无这个旁，你看下麦，迄火那一烧起来吼，规排呢，无这个防火墙，火那一倒起来，规排拢影响着，规排咱就变成讲厝内面底人啦、朋友啦、同事啦，吼，拢同款啦，拢同款啦，咱爱吼对这人吼有七分的亲热，要三分的这个分寸，哦，迄三分就是你，和你的这个吼一度啦。好、哦，穿的这个吼、哦、防弹衣啦，保护咱家己啦。咱个想看咱少年的时阵吼，少年的是不是嘛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甲什么人啦好吼？哦，什么坑啊旁人拢挖出来好伊啦？人所讲吼，掏心掏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你是不是安尼？哦，甲尾来来啦，甲尾来来，鬼尾来吼、哦。我跟你讲吼，上你上界亲的。哦，伤害你上界亲的，往往都是迄、那个吼，甲、哦、你上界好的啦。伤你上亲的，迄、那个都、就是往往甲你上界好的，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咱即马该记起来了。咱得讲吼，这个距离，甲你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唔是讲吼、哦、要来防小人啦，唔是要来防，唔是要防小人，吼、哦、是要吼、哦、用来保护啦。是保护咱啦，哦，啊，所以吼、哦，嗯，咱当然要珍惜啦。哦，你看买，甲你挖近的人，甲你较亲近的人，哦，你若讲真珍惜这种的人，你的姿态是咪足惯的？姿态若惯吼，咱讲有咧摩擦啦，哦，摩擦就会侪啊啦，啊，摩擦侪，等到永远来吼，有啥咪怨恨出来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啦，也是要保持一点啊，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啦，迄关系吼、哦，点对吼、哦，较孤单啦。咱简单讲啊，像讲吼、哦，即马在吼大家新妇啊，吼即马咱在吼时代啦，啊，侬嘛知讲啊，恁少年啊过恁个啦，吼、哦，阮老的过阮老的啦，卖大做伙啦，对不对？迄、那个大做伙，我跟你讲吼、哦，头几工是真亲热啦，过来吼、哦，啥咪咪啊，把弄出来啦，所以也是吼、哦。保持一个距离，啊，咱来当关系，哦，关系哎，当讲会愈来愈好，啊，可以当孤孤单单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哦？真开的爱情。

开的爱情啦，吼，咱都在讲啦，吼，甲任何人啦，真正吼，少保持啊一个吼安全的距离啦。好，为什么有时阵咱啊保持一个这个距离，保持距离，一点都是上界高级一个尊重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啦？吼，后来咱啊啊，管哪听哪开讲吼，首先啊来做一下咱产品广告介绍，讲对咱抽干哪油都好啊啦。哦，做一下咱的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啦，吼，拢用咱这款抽干哪油。有滴当点当造用油，哦，大家拢即马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有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滴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哦，啊，讲秋耕落去慢，过去是较紧啦，过去规片滴扫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到，是讲那个土卡。哦，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拢是吼，啊，手工落去慢，是较高工啦，吼。啊，这拢石磨啊渣。哦，所以朋友你若食过，若是有杯片过，你看迄口感啦，吼，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煎煮炒煎，吼，用粗羹来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搁有呾三不五时啊，吼，咱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有一罐粗羹啊油，你直接来当倒落去呀。尤其撒一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一丝拉油呢，还有一丝拉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你吼，咸汫吼，啊，再过来掺落去。最主要啦，咱用到好油啦。所以你该看，今麦市面上的草根啊油也是很多啦。啊，你那。

去买到无纯的啦，是讲骨头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迄大桶进入吧，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呢。源头入来就是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一种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迄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呢，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完全保留。好、哦，咱这款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款580块，这款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好、哦，一箱内面底六罐。2900块，算算的顶就是5罐，搁加上1罐啦。啊，咱已经拢吼内压装吼，2罐2罐内压装吼，已经拢装好势啦。啊，方便讲你呐有要送礼吼，安尼你看啊，随时关起来，一送人就好看，搁实用。最主要送礼实用上重要。好、哦，咱这罐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啊，搁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这是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拢赶快2罐2罐的啊，装装好势、哦。感谢朋友，哦，主本产品的东西哦，咱的朋友讲，哎、欸，迄、那个好糖啦，哦，好食呢，有当话讲一个济啦，啊、哦，想要感觉咱物件啦吼。哦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底下，放喺盘下，你想要感觉都有啊。哦，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另外跟咱个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是400块。哦，朋友，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还是永远了、啊。永远的爱着你哈，感谢朋友，我秀清哈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也嘛非常感谢咱这些朋友啦哈。做完咱这罐葡萄糖胺过来欢呼的时阵哈，拢足娱乐的啦，哈，也嘛足欢喜的哈。除了讲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哈，你起码继续做保养哈，啊，你讲补的时阵啦，哈，人嘛听着讲好，大家哈对咱这罐葡萄糖胺拢真娱乐，有信心啦。好，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的，啊，迄、那个量剂量嘛爱有够，吼、哦！你看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干嘛呢？吼，安尼起起，搁扎一咧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咧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葡萄糖胺量炸做一个保养，吼、哦，内面对成分剂量，吼、哦，让我这里、個、吼，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人啦，你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买平时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还是讲你有滴常常爬山，爬山嘛是一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哦。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咧爬山、上架、落架，迄落架拢吼足食啦，敢那咧打洞啊咧，哦，所以咱平时就咧保养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咱出门免麻烦啦，行东往西爬关落架，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安尼是不是足自由自在？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的蔬菜佫加落去食。不同款啦，有血也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哦，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有货啦，爱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蔬菜哦，要做份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四，23055692四，23056924，我心中只有你。

我心中只有你啦，哈、哦！啊，感谢朋友秀清哦，来做一下巩固哈。诶、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咱厝内面底哈，不能是拢有坑啦。哦，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啊，拢哈、哦、会真主动讲，哎呀，补充哦，补充一下这个好菌啦，哈、哦！哦，咱的益生菌哈、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咱排便顺畅。为朋友哦，哦。有一个足困扰的代志啊，什么会？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今日开始，哦，益生菌多补充，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哦，像讲咱内面底啊，哦，遮侪菌，哦，比非得失菌、嗜酸乳杆菌，哦，这东西好的菌啊，哦，这是粉的啦，哦，啊，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啊，你若摕三盒吼，2500块。哦啊，咱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首先给你介绍粉的啦，这是粉状的益生菌。那么 B 群呢？啊，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超级 B 群复方店，尤其吼、哦、有真侪食素食的朋友吼，今麦都嘛多补充哦，这 B 群呐、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哦，在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吸收掉啊。啊，咱讲营养卡就无平均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哦、B 群，哦，啊，咱在时代，哦，嘛是要补充一下好菌，哦，啊，个咱即款这个、哦、B 群拢有啊，哦，拢伫补充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啊，咱讲这个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即款480块，吼、哦，啊，咱除了、哦、B 群啦、啊，啊个益生菌，啊嘛有、哦、大豆卵磷脂，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要么就管速力通的稀油啊，要么纳豆啊，这里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首先介绍产品啦、啊。哦，你出门环途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再拉卡哈、哦，非常感谢。23055924，23055924。

这首好嘛，台语歌啦，吼，来山的回响啦，吼，咱等下来安排啦，吼，来听歌尽情秀清吼，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吼，咱讲这个草根啊油啦，啊，个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咱每一个朋友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啊，即马拢酸油哦，拢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啦。感谢朋友信来咱做介绍的，我想讲咱的草根啊油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这个葵花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你要草根油，你要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种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浅色的，哦，也较浅色，较不透光啦，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站台8557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然后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诶往来去粪扫池啊，吼，哦，来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贵较俗，你爱买济啊，尤其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哦，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加规箱的呀，这一条要烂起啊，紧食啊！啊，结果你看卖烂这条食好了，哎、欸、呀啊，迄条要过烂起，紧得紧过食迄条，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哦、来讲吼。来呀就好啦，因为拢食迄粒烂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伊哦，一个大天呢，个甜呢，个有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哦，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啊，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烂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唔甘啊。唔敢吼，遐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是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把迄个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吼下去掉，啊，家己吼，哎，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工哇，这条又过变烂起啊，又过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呀。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啊。大刚想拢食迄个烂的来啊啦，对不？你这条食了了，我第二天这条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条，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吼、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啦，专家就烂啦，所以才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个代志吼，有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啊，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囥个好诶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诶，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伊烂诶啦，啊烂好啊。吃了烂的啦，哈、哦、啊烂好的啦，好的拢一直继续烂都掉啊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啊你食迄烂，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个只就那对联咯，上联到下联，要么就个横批呀，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永远吃烂的了哈、哦，啊当然哈。

讲这个燕冠甲诺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嘞，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啊，有人吼，伫个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讲这个暖酷酷的哦，遐遐人啦，熬夜人啦，啊，一寡呢吼，遐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当他注意下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再跟你讲啊，当某一人讲过啊伤人的话，唔知被安怎就对。跟他在想家，结果呢，将足济吼，一时间啊，拢开啲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那个白白藏一下，藏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伊讲即箱哦水果啦，真遐好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加遐暖来啊吼，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暖去就会暖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话莫讲多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前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就暖起啊啦，哦，咱拣好食的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话的方法啦，啊，你讲朋友了解无？暖就暖起啊，啊，咱够有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卖咱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吼、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卖你天天安尼看一种安尼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丢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啊。哦啊！叠加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哈，感谢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心酸啦，啊，一碗醉啦，吼、哦，啊，歌曲的安排，吼、哦，啊，当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的三名，哦，你若讲平时拢在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丢。啊，那无你看宝宝啦，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啊啊，坐了要背起来，搁扎一点力，也感觉呢，咳咳，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正来讲，宝宝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啊，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即款葡萄糖胺，做一咱的时段，好、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好、哦，为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欸，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那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给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那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家朋友，恁阿公安呢？哦，有在做生意，佮徛几工木当，佮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人，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了掉，食了掉。哦，要做文化图，点了只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佮加落去食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爱欠骨本啦。不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吼、哦，无唔对啦。啊，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那个量爱有够啦。吼、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吼、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晒日头啦。也哪呢呢？首先给你介绍这款蔬菜，你著逐天啊做一下吼、哦、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葡萄糖胺加着咱的蔬钙，点了只高代换付23.5692数，23.5692数，李三吃青花。

这首文旦修甲哈，啊，大家听好啊。首先，伫广告介绍，吼，咱这个脆甲蜜啦，哦，又给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那出门啊，拢会买几粒吧，哦，放在底下，放在旁边，想要感觉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今嘛咱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出门呢，为朋友吼买遮济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阿伟吼甲朋友分享啦。哦，一推一包，上一包啊！哈，那两三下都上完啦、啊。哈、哦，咱的朋友讲啊，咱这个喉糖，哦，不错吃啦。我当胃功这个追啦。哦，啊，感觉喉糖润喉、行定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哦，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啊，元气糖1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这靠什么亏？内面得成分为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啦。哈、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平时这个保养，哦，这个假饭吼，看你啦，哦，要透滚水啦，啊，济少在你啦，哦，要啉高啉薄拢在咱啦。哦，还是讲直接咳一汤下用干的。主要冰下一个保养，主要咱这款水梨膏内面的成分，除了水来啊，哦，还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一罐400块。哦，像讲咱这款水来膏啊，即马咱哦拢规半担伫个寒迄内行诶。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膏、水梨膏，要注文，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委屈的爱哈。过、哦、来听这段演袂落去啊，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拿卡。23-5-6-9-24，啊，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哦，电话同款，啊，干那这个服务电话啦，好、哦，23-5-6-9-24，感谢朋友支持鼓励，感恩。

这首歌哈，讲叫做《烟眉落去》啦，哈，江辉所唱的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有信用十多年啊，哦，感谢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主要有纯有信用，啊，搁再加上咱家足侪朋友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啊用一个好油，唔免欠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咱到底煮食拢用好油，草根奶油哈。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即种老长情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好，你老食过有比拼过，真正食出讲咱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就是不一样。哦，煎煮炒情拢可以，买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啊，哦，咱煮食简单啦，哦，啊，有这款草根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了哦，啊，有淡薄啊油，啊，有一撮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啊，这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啊，等于就是五罐各送一罐。内面底拢已经哦，内盒装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咱那临时啦，有要送礼呀吼，安尼你看，挂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对不？啊，咱这个有顺嘞，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咱进口入来哦，唔是讲咧大桶进入来，个分装唔是呢，源头入来就是一罐一罐，迄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个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款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哦，咱平常过环湖在脆甲米多了讲啊啦，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啊，那个咱这个喉糖，哎，喉糖了，20包、20、30包的做文嘞，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每季了看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润喉生津止咳。好，那微工一个剂啦，吼，甘蔗喉糖，吼，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吼，内面底30粒，吼，拢单独包装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故乡吼，真好啦，真正好，拢闻到香味。阿母伫煮饭啊啦，吼，等下啦，都通过食阿母的煮的物件啦，吼。阿母，你炒一盘哦，青零零，一盘本来白，嘿，什么青，什么白，芦笋啦，讲到芦笋哦，咱之前哦，秀清都讲过啊啦。哦，芦笋袂歹呢，有足济丰富的迄个叶酸呢。哦，芦笋有白甲着青啦，啊青吼、哦，气味吼、哦、较清甜啦，啊水分有比较较济，吼、哦、啊，所以你若讲食这芦笋啊，切切炒菜就好啊，哦啊，迄白芦笋吼较嫩啦，哦啊甜度较悬啦，哦适合讲吼水煮就对啦，哦啊食芦笋袂歹啦。啊，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原来哦，迄个有迄个啥尿酸结石的人啦，有痛风的人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啊，想讲若要食吼，讲迄个头前吼，芦笋迄个头前哦，较有迄、那个啥，普林含量较悬啦。啊，无阮就食后壁，对啦对啦，爱食人啦吼，尤其有痛风啊，啊，甲迄个尿酸结石人，当然唔好食伤济啦。啊，你若讲真正要食吼，就食芦笋后壁啦。后边去贵啦吼，啊穿烫啊吼，安尼来吃啦，啊并且还多补充水分啦，吼啊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小注意吼，有一寡这个，有看有这一寡菜色啊，弄迄个食，吼食这个量啦，哦唔好食伤济啦，注意啦吼，高食这个蔬菜，哦食这个量啦吼，啊甲咱的朋友讲，芦笋食芦笋是袂歹啦，吼、哦，啊迄个普林咯、哦，不加管咯、哦。哦，芦笋的普林不加管咯，哦，所以老听风就算结石人吼，莫食伤济，我见侬食后边迄贵，食后边迄贵吼，啊，芦笋后边这边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讲这芦笋吼，感谢朋友啊，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金蕉园》。

金蕉园啊，迄金蕉品种嘛是真济。我刚毛安尼吼，买一挂这个金蕉吼，半臂吼，几落硬啊吼。安尼天气热，金蕉你然后无紧熟落了吼，连咪都弄烂了了去。哦，所以吼，我倒来拢会先处理啦，整个整个先给它背起来，一头麦来给背起掉。啊，里啊我拢用餐巾纸给包起来，那个放在冰橱的啊，哦。放在冰橱的，啊，就当放较久，较袂久吼。逐工落去食烂的金蕉，吼，啊，你放在冰啊，吼，啊，较袂讲安尼，足紧就软去，因为软去吼，食落安尼，敢那怪怪啦，吼。每一个人的口感是无同啦，有爱食烂的啦，啊，我是袂讲爱食真熟的迄个金蕉啦，吼，啊，所以用个包起来，吼，放在冰箱冰，吼，放在冰，啊，摕出来，当然迄个外观，迄个皮较歹看啦。拍看我跟咱家己咧食，内面底好食就好啊，对不对吼？金蕉园吼，感谢朋友吼，继续来听咱青春农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我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呐，那边注文欢呼，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咱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就讲一下。吼，我叫我这里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好，咱出门都变麻烦人，你哪敢来哭啦啊啦吼啊！这干嘛来咳咳？啊，咱就管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啊，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哎，欠骨本啊，哎，老一条啊，好，咱就管舒解，好，达刚一个保养吼啊，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刚一粒，好，规刚都好精神，好气色，那么益生菌呐，好，啊，咱你看咱都拢不能是吼，哎，有空一盒。哎，大大细细拢听过食，帮助消化。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啦。哦，阿毛鱼油啊，哦，咱这罐这个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食鱼油后，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叫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呐、啊。苏力通鱼油，哦，阿毛纳豆，哦，咱这做这味草本，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阿个咱珍珠明松啦。啊，脆甲面啊，多少讲啊啦，哈，啊，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一个油，抽个那油，葵花油，哈，啊，咱这拢好油，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啊，被注文就像点了只拉卡，哈，啊，咱有老树橄榄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9 69 24

无缘的要出嫁啦。哦，咱过来听这首歌声，永远陪伴你哈。啊，歌声永远陪伴你啦，哈、哦！秀秀嘛，要永远陪伴咱的听众朋友呢。但是爱咱听众朋友哈、哦，支持鼓励啦，哈、哦！非常感谢大家。啊，你做文产品，啊、哦，秀秀的电话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是对秀秀的支持鼓励啦，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生。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好，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商品，收信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闽本一带1296千赫，闽本二台85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春宵舞伴。

0: 好发咯。
1: 怕起来十步，台湾有一句俗语，三个保证六十斤，有的也说做八十斤。伊的背后有唱着一段台湾早期被日本人统治悲惨的情形。日本时代，日本在台湾推广进甘蔗，结果将甘蔗制成品糖运回去日本卖。台湾的总督府有规定，实施原料采收区域制度甲厂方规定的收买价钱，进甘蔗的人就成为这糖业资本家的附属。在当时就流传一句话，第一讲进甘蔗后会下崩，所以日本的糖厂不但能够订甘蔗收买介绍，而且也会在崩案面顶动下手。听说有一次有三位保证，这保证相当是现在的船长，因负责压车带着甘蔗的车队过地崩，去崩了后实际上的重量甲预估的无同款，所以

来保证，要求去载甘蔗的车顶，重新再过过磅一届，结果刚刚增加60斤的重量，所以就有这句三个保证60斤的俗语，为这就看得出来。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时阵，受到日本政府欺压加拐骗，不但辛苦所种的甘蔗继续随着人化，重量比头斤减量，最后制成优质的糖，也个拢比送登去日本国。台湾人根本就无法度食到，实在是令人感觉心酸。甲第一讲种甘蔗后回下崩相关的俗语，也个有第二讲食薰吹风，第三讲选股运动，第四讲踢球小崩，第五讲拍囡仔点威风，这拢是当时的农业社会真实在一面。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候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油，有金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还有维生素 E 和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拿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早餐也不会有烫烫太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里面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个、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好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白冰冰的酒芒，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阿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

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个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两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个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诶，就用个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嘛差不多，北岛三郎的歌，可爱。

最近沙拉油连续爆发安全的问题，真侪消费者拢会感觉真烦恼，烦恼无法度跟他看，也是批，就应该分辨油品内底是毋是有化学的致癌物。营养师有甲咱分享，酸味油的关节，来讲给食品安全的风险。亲像在买油的时阵，最好是分散来买。譬如即个是买即个牌子的芥花油，安尼后一摆咱就来换另外一个牌子的

烤橄榄油，三不五时啊来搭配另外一个牌子的烤地油，也是亚麻仁油。千万不要长期跟人买同一个牌子，也是同一种的油品，因为不同款品牌油，因为制作厂有可能是同一间。若是不幸其中去买到一种油，也因为冰箱时哪有分散可以列出不同款的油品，就应该来降低化学物质在咱体内累积的总量。另外营养师也有提醒，更加安全的油在煮的时候若是温度不对，同样也会产生到致癌的物质，应该用咱料理的方式来用不同款的油，像要来凉拌也是用低温的水下去炒，建议来用特级初榨的醋橄榄油、烤地油还有亚麻仁油，这样的保留丰富的抗氧化物。若是要用中管温下去炒下去煎，用的选择发烟点在190度到200度的油，像芥花油、玄米油。另外要管温大火下去煎，这样来选择稳定度上高、较未氧化的饱和脂肪酸较高的油脂，像酪梨油也是三不五时来搭配动物性的油脂。另外我们在买油的时候应该优先来挑选有通过 ISO 22000在国际是按严谨的厂牌，这代表工厂对生产线高差污染家地制作过程有真严格的控制。另外油上怕跟上去抽掉，还有管温加空气。市面上有一些油它是用透明的塑胶袋啊装的，而且还大桶，虽然小但是很容易在鸡鸭面顶就去给电火烧来氧化来变质。再加上开开了后开关的次数很多，用较慢，在灶脚管温之下就开始变质。所以营养师建议一般的家庭最好是买250毫升到1公斤左右深色的玻璃罐啊下去装的，拍开了后两三个月就该用好完较新鲜。另外我们无法度家己验出致癌的物质，不过我们是在用油的时候有出现一些状况，代表油已经变质了，就要马上停用。有闻到明显的草油味、塑胶味，也是化学的味。另外就是在正常的炒菜温度之下，油也未烧，就有大量的烟。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油脂变得上过黏、上过高，倒在鼎里底较未散开，甚至会起泡泡。

粤语，这是日本歌，我萨卡是哭嘞，说翻唱诶。另外那是皮肤搭，够碎掉了纹，阿玛卡暗点，最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要来欠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有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阁好吸收。另外阁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用个提悬钙质的吸收。一罐是980块，用个食2个月。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恭喜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管气疼，会用吃卡，买用吃饱，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還有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奥腾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特工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暖暖沙轮站，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设施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红莱酵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有的朋友若是出现卡症，呼吸过真喘，也是开心，往往会以为是家己老啊，也是腰肌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症状嘛有可能有温中心脏衰竭的危险。三军中医心脏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脏衰竭这是一项定量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那是出现喘、卡症、心脏无力这症状，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脏衰竭的患者持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实在知识也是不够。真多患者若是出现卡症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腰肌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那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区，安尼咱体内水分太老得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

拉到港在竞争，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卡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美那是去塌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会用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卡，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今麦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被称作半人工的心脏。应该帮助每期心脏衰卡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说医疗现在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卡最重要，也是要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若是出现喘、卡紧、钙衔接竞争，千万不要认为说是自己有血压，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安排是拢签约网中相验杯，另外公司只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三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

光，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拢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咱在挑选油的时阵，都要特别注意。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质这方面，好朋友拢用的放心。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真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来电嘛，是能管起来的牙针，要上嘞，要家己用。

都很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伫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讲诺丽酵素，这时间是在

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很久了，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可以放心，像我们拿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也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也够有 H 不灵的妈妈来家暖凝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十五，二三空七空六一一，二三空七空六一一，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为您播出30分钟的古诗欣赏节目。这是我们第四周为您介绍杜牧他的作品欣赏专辑。关于杜牧，虽然他并不像杜甫名气那么样的大，但是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中国诗史上仍然是占有

久的一席之地。前几个星期我们所介绍的包括了有他的赠别以及对于国家时事的感叹的薄情怀，而今天则是要为朋友们介绍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这首诗它的题目是

战，奠定了天下鼎足三立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因此，提怀三国之事，总是令人难以忘怀这赤壁一战。先请朋友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共同来欣赏杜牧他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谈赤壁这样的一件事。

舍己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舍己沉沙铁未销，舍己指的是折断的戟，而戟则是古代的一种兵器，说是有一只沉断折断的戟埋沉在沙中，这个时候被挖掘了出来，却还没有完全锈蚀掉。自将磨洗任前朝，将它拿来仔细的经过一番磨洗之后，认出来原来是前朝的遗物。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由于认出来这折断的兵器正是三国时候的东西，于是想到了必然是当时这赤壁一战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物品，也因此联想到在这赤壁一战，如果不是东风给周郎，也就是周瑜提供方便的话，那么恐怕铜雀台当中早就锁进了二乔了。铜雀是一座台的名字，在建安15年的时候，曹操在邺城这个地方所建的，因为楼顶铸有大铜雀，所以因此得名，把它叫做铜雀台。而诗中所提到的二乔，也就是大乔小乔姐妹，据说是当时江东最漂亮的美女。这姐妹两个人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铜雀春深锁二乔，指的是说如

果当时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的话，那么恐怕江东早就已经沦为曹操之地。而当然，这江东最有名的两位美女，很可能也就会被曹操占为己有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杜牧当年经过赤壁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英雄成败而写下来的。诗的题目就以地名为题，其实这正是一首怀古咏史之作。赤壁大概在现在湖北省武昌县西南的赤鸡山，而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的建安十三年十月。这场战役可以说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有着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34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正是这一次战役当中头号风云人物。曹操也由于这一次的挫败，再也无力向江东来攻占。杜牧这首诗一开头借着一件古物来兴起对于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感叹。折戟沉沙铁未销，就在那次大战当中留下来一只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600多年还没有被时光消磨掉，现在却被人挖掘出来了。自将磨洗任前朝，说是经过自己一番的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属于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的幽情。而从这件小小的东西，杜牧他联想到了在东汉末年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当中那一次最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在那一次生死搏斗当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这首诗在前面的两句是写他引起心感的由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这两句可以说是引动了他感叹的一个缘由。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只折断的戟埋沉沙中，还没有完全锈蚀掉，仔细的磨洗认出它是前朝遗物。当年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大小二乔恐怕早就已经被曹操锁在铜雀台中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这首诗后两句是属于议论。在赤壁战役当中，周瑜主要的就是采用了火攻的形式，而战胜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而他之所以能够采用火攻的战术，则是因为就在这决战的时刻，刚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在《三国演义》当中，对于这一段有非常精彩的描述，相信古诗欣赏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清楚才对。在《三国演义》里面，加油添醋的说明了在这个时候是由孔明记起了七星坛而借东风。不管如何，这东风正是当时周瑜胜利的原因。如果说不能够得到东风的话，那么火攻的计策就不能够实行，可能孙吴就此灭亡。因此他说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假使这次东风不提供给周瑜方便的话，那么胜败两方可能就要易位，而历史的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写出了假想当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是又不直接的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只是间接的描绘这两个东吴最著名的美女就将要承受的命运，也就是曹操成了胜利者，而大乔

必然就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后来曾经有评论家这样认为，说是杜牧在这首诗当中所发表的议论：社稷的存亡、生灵涂炭都不提及，而只是提到了这大小二乔两个美女要被捉了去。事实上，这样子的评断是浅薄而又粗疏的，因为大乔正是孙策的夫人，小乔则是周瑜的夫人。如果说大乔、小乔二人被曹操捉去关在铜雀台中，那么则知道必然是吴已经灭亡了。所以在这里，杜牧他只是用另外的一种笔法，并不直接说出了东吴的灭亡，而是从这两位夫人被曹操所掳去，就代表了东吴这个政治实体的灭亡。如果东吴不亡，这两个人当然绝对不可能归于曹操。如果说连东吴国主孙策夫人以及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都受到了凌辱，那么东吴的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杜牧在这首诗的最后用了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的一句诗来描写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非常有力的反衬。也因此，以美人来衬托英雄，和上一句的周郎相互辉映，使得这首诗显得更加的有情致。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断戟沉埋在沙中，还没有完全的锈蚀。仔细的磨洗之后，认出它正是三国赤壁时候的遗物。想到当年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那么铜雀台中也许早就已经锁进二乔了。杜牧除了擅长于写诗写文章之外，事实上对于兵法他也有非常的研究。他曾经著了曹操所定的孙武兵法十三篇而通行于世，也因此他对于这段三国时候的史实必然有特别深刻的一番感受。也很可能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见到了这支断戟，回想到了三国时候的风云人物周瑜，而自己内心有所感慨。在当时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兵法长才的。这正是杜牧他的这首赤壁七言绝句怀古咏史之作。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五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一遍。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以我哉？这一章书本文来解看，用功真容易明白，但是最后的一句讲，何有以我哉？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国家的注解有无同款，注解无同，规句的意思也就无同了。究竟

要安怎讲才是好呢？咱先研究这一章的本文，再来讲。头先咱来看头一句，出即事公卿，这是讲一个人，假使伊那是读册，读到有了学问，有了知识，有了功名，在外口，那要以今麦来讲，这个外口呢，就是出社会啊。出社会必须在外面办事啊，办事就一定有人这个跟咱相交往的人际关系啊。不是做人的长辈，做人的上司，就是做人的部属，做人的下手人。家庭咱那是做人的部属，做人的下手人，那安尼咱就应该依照礼数来侍奉咱的上司，咱的官长。当然，这不是一定只做官啦。咱知啊，在社会上做事业，事业毛领导的领导者，简单的就是头家。复杂的就是主任、主管、组长、班长。咱知啊，伫孔子讲迄个时代呢，都真注重着五伦的社会咯。伫五种伦常的社会中，来维系着整个社会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是真正重要的一项事啊！这个伦常，绝对袂使你有受到伤害，袂使你受到破坏。所以，那是被破坏者，就变成君不君，臣不臣。那安尼，整个社会都非常危险咯。在五伦当中的君臣，并不一定是指着古早时阵的国君参加伊的大臣。在现代的社会中，只要咱是为咱的上司、头家、班长、组长来负责任，这拢适合这个君臣这一条。不过，咱在这个本文内底啊，孔子公所讲是当时的精神，也是符合着迄个时代的情况啊，公卿。就是指当时的大官，因此咱也会用专门指做官的人来说明啦。只是咱袂当安尼读册读甲上大班，上大班去呢，叫做食古不化，叫做书呆子。阮有一个好友，伊就曾经读过圣人的册。伊就知影讲礼貌上啊，做太太都应该呢，安尼爱尊敬着伊个丈夫啊。伊就要求伊个太太烹菜要来桌顶的时呢，伊就甲伊个太太讲：讲这菜哦，你要烹来好我食的时呢，你都爱忌暗遮味啊，爱烹起来甲目白白白遮味安尼啊。因太太听一个足好笑的哈哈大笑，全咧将迄碗菜甲平咧桌顶诶，讲安尼换你去煮，我袂煮啊。这就是叫做书呆啊，读了册，知影册内底安尼，但是咧，咱爱有配合的咧。这个礼数是爱互相诶，有来有往，有往有来，这叫做礼数，唔是去要学礼去要求别人爱行礼啊。所以做了这个书呆啊，都会哄笑了。所以咱伫咧学孔子讲学圣人呢，未使你呆板。咱了解这个原则，咱才会当来应用到其他的方面去啊。这是在头一条来看，第二句呢，就讲业绩事复兴。上面这一句是讲出门在外。下面这一句就是指住在厝内底，在咱家庭内面，咱每一个人又个有伊个家庭的关系的咧，

在本文里面当然是跟我们讲复兴啊。那呢这个复兴的文书呢是比较较简单啦、啊，较简略。在实际面顶来看呢，复兴就是包括一切亲属属于长辈，因为父就是家人一辈，兄就是咱平辈内底较大的。那尊做父不在呢，兄可以代父，所以兄兄哥也算讲是父辈同款。一个人无论伊在伫外面地位有偌悬啦，伊做过偌大诶官啦，但是一旦倒来甲厝内底，抑阁是伊有伊自己诶亲人甲长辈，亲像古早诶皇帝，在金銮殿上，伊诶老爸爱甲伊行君臣之礼，但是伊若入来甲内底呢？换甲伊爱尽主力的这个礼数，所以过去或者皇后封为皇后啊，这叫做母仪天下。皇后的老爸老母不一定是做着皇亲国戚，所以在伫将来爸囝母囝见面，就是见到君臣的礼，那回来到厝内底呢？做囝的孙言，查某囝是做皇后，有缘爱对伊的长辈来行长辈的这个礼数，用晚辈来向长辈行礼。这就是做人子弟爱照道理来奉事自己的父母行长。袂用你讲，我是一位做大官的，我是一个皇帝娘，伫外面别人拢尊敬我，当来甲内底呢，就可以无要侍奉着父兄，无要侍奉着家中的长辈。咱爱知影父兄无做官，甚至也无读过啥物册，但是伊嘛是咱的父兄啊，袂因为伊无读册。都唔是咱的长辈啊，嘛唔是因为伊唔捌字，伊就唔是咱的长辈啊。这一点呢，咱必须爱了解。这就是咱中国社会伦理重要的一点。孔子讲，伊就安尼讲过，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又过讲《诗经》面顶有安尼讲啦，讲。孝父为孝，友谊兄弟，师谊友敬，师亦为敬。一个有孝，一个有悌，有孝有悌合我来，也就会当做着真好的事情了，也就会当办好政治了。可见孝、悌、出、入，这是我呢正重要的。咱过来看第三句，第三句讲丧事不敢不免，这是讲办理着父母亲长辈的丧事啦，袂用你无尽力来解主办啦。父母亲的丧事，这是第一大的事情。孔子讲曾经有真济解来讲着生死之义咧。数种之一的，这就变成了咱中国心中对怨传统的美德了。孔子讲，伊在心中对怨，民德归何矣？这里面呢，就是甲咱讲到，会当心中对怨，才会当使民风淳朴，民德何道？这拢有一个因，到一个果的关系伫内底。咱现在每年都有做着过着这个民族扫亡的节，也就是清明节。每到了这个节时阵，都、就是咱扫亡

望的日子啊，全家团聚，祭拜祖先，使这个好的礼数会当源远流长，不忘根本。这就是圣人所给咱提倡的这个丧事不敢不免啊。咱知啊，对一个丧事那是未晓好做，无想要做，这呢就不是一个真标准有人家的人了。这种的人呢，往往拢会变成大的失败，亲像在战国的时阵，魏国有这个吴起。吴起伊细汉的时阵，老爸就过往去啊，老母张冠来给请养。在伫伊十出头岁啊的时阵，就真爱耍刀耍枪。伊的老母真正烦恼，因为刀枪拢是利器，拢是兵器。那不是伤别人，就是伤家己。伤别人，别人的父母也会伤心；伤家己，家己的父母也会伤心。所以，伊的老母就劝吴起，莫耍刀枪啦，好好去读册啦。不过，吴起当作老母的这个教训是耳边风，拢无咧改理会，算。照常算，常常都因为算刀枪，惹来厝边头尾来斗伊个老母。伊个老母有人来斗，当然都爱骂囝，爱拍囝互看。越住骂，越住拍，吴起越住唔听。有一届甲因老母去变面，自己将伊家己个手骨头用个喙齿夹一空流血，向天咒诅，讲伊。对今天起要离开魏国，伊俩无做着大官，无做着大宰相，伊无要回来因魏国。伊的老母听一个真正伤心，目屎腻腻流，紧靠紧甲伊安慰，讲你唔通就这个当抓。老母家里是孝你的，是爱你的，是疼你的，怕你一下。老母的心肝比你花拍的更疼，但是吴起呢，伊根本也无要理睬到伊老母这番的心情，竟然把包啊款的都离家出走，走来个鲁国来亲近到孔子公的学生曾子、曾松来求学。曾松是一个真有孝道、真讲孝道的一位孔子公的好学生，教导伊的学生嘛是以孝道来为主。但是吴起在曾松的学堂内底啊，读了五六年，年纪伊拢唔捌返去，曾松就去调查了吴起。知影吴起伊有一个老母已经年岁真悬啊，在魏国的所在。有一天，曾松就叫吴起来身躯边，问吴起讲：“啊，你厝里的老母要得嘞，啊，我拢唔捌看你回去，安尼你做人的囝的人心肝敢会安心？”吴起照实甲伊的老师曾松讲：“讲老师。”我有教我的老母照过同桌，我若是无成功，无做大官，无拜相，无做公卿，我就无要返去阮国，嘛无要见我的老母。曾松讲：“诶，唔对唔对，对别人会用照桌，对家己的老母、爸母，哪会使你照桌哩？对家己爸母照桌，也等于无用啊！这个你会用收回啊！但是吴起呢，照常。”也是无来登去探亲，阁有一届诶过年，又阁是无登去，曾松心内啊真正烦嫌啦，都甲伊诶其他学生讲，讲吴起是一个不好诶人，亲像即款诶学生有甲无拢共款啦，从此以后对吴起都有即个讨厌，

的这个标准。经过无多久，魏国有人寄批来，我去看了批，全呢出去学堂外口，向着伊魏国的方向大哭三声，目屎七七的，搁再入来读册。郑森家叫来问，我去讲伊的老母已经过往去啊，伊接到一张批呢，才知影。郑森讲：“啊，你做人的囝的人，敢不爱回去办老爸老母的丧事啊？老母剩你一个囝尔，老母的丧事你唔办，要叫谁甲你办啊？”我去讲老师，我学习求学也未成功，也未成就啊！我要哪样回去见我的老母咧？伊照常无要回去，郑森真正受气，甲我去讲。讲你这个不孝的人，就那亲像这个水流无泉同款，那像树木无根同款。水无泉流未远，树木无根都未活。你我去，唔是我精心的学生，对今仔去，咱书生之情就到这为止，从此以后一刀两断啦。我去。伊无法度，被郑森安尼解赶了后呢，郑森搁再叫着伊个学生，将吴起解赶离开伊个学堂。后来吴起呢，来去甲别个老师求学，在求学个当中，伊犹原搁来学着兵书，学着兵书，果然在鲁国来做着了业将。因为伊读册时阵真用功读册啊，由齐国的电开机看到吴起这么用功读册呢，自己愿意将伊的查某囝来嫁予吴起做妻子。吴起白白得到一个妻子，确实在做官的时阵，因为鲁国甲齐国来对阵修建，齐国的齐桓公。唔肯动用吴起，原因就是因为吴起的牵手是齐国的人，恐惊在军队内底来挖到齐国。吴起知影了后，竟然要求伊的牵手的人头召伊去做大将军。果然呢，太师伊的家后，挂着伊家的头壳去求这个将官的将位，这就是历史上。真正出名的刹车救援啊！后来吴起虽然做了几国的大将军，也曾经做到宰相，不过咧，伊最后也是死在万箭之下。这就是不孝的人的一个落场。人若是不孝，就不仁不义不忠，种种都拢具备了。亲像吴起。不孝母亲，佮对妻子不义，即款的人，那会真正安稳来养天年啊？那安尼天下都无有这个因果了。所以吴起呢，这是一项真正值得咱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孔子讲，伊会伫第三句来甲咱讲到，丧事不敢不免，这也就是提起咱在生。爱孝养父母，父母会百岁年老，办理丧事，犹原也是爱照规矩来，爱照礼数做，做好完养完满啊。这才是做子弟人来尽孝的最后一届啊。第四句则讲不为酒困，讲到酒，咱拢知啊，咱眼前。所看得到的现代的人是对酒什么款呢？对这个饮酒，饮酒本来呢不是讲不好的事情啦，但是大部分的人一个饮酒就饮到心地昏沉，无法度好控制。咱知啊，这个酒呢，伊伫咧醉咱人啊，不是讲一饮伊就醉起来啊。这醉呢是慢慢啊，甲咱醉的。啊，因为酒慢慢啊，甲咱醉，咱才会无法度好控。

济。莫怪圣人呢，拢教咱唔下饮这个酒。当咱开始要饮酒进前的人，大家都会晓讲酒爱兼饮寡，酒莫饮伤济。唔过那等甲伊家己饮起来的时阵呢，一杯饮了，伊就感觉小夸的醉啊，小夸的醉呢，伊就讲骨来半后啊啦，半杯啦，半杯骨来呢，都比原来一杯骨较醉啊。但是呢，伊迄个时阵呢，心内啊就慢慢啊被酒来迷失去啊。即当阵呢，伊就讲骨来一杯啊，一杯骨再一杯，一后骨再一后，喝到尾啊呢，一罐骨再一罐。醉连连啊，一个讲我无咧醉，我无咧醉，这就是讲饮酒往往拢无法度好控制，往往拢会生出真正济的弊端出来。这个困呢，就当作作乱的意思。酒饮了那是济，酒醉行为就乱了，处事也就乱了，礼节也就废了。这就好亲像为酒所困同款啦。孔子讲在《论语乡当篇》内底，都安尼讲，讲为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讲，咱食酒呢，虽然酒量是真大啦，真够啉啦，但是你食的时呢，爱家己会晓约束家己，不及乱就是袂使你食甲醉起来。可见古早的人，伊也是有真济被酒所乱的。孔子讲，伊在真正济为酒所乱的情形之下呢，所以特别提出这一条出来，在伫这个历史上，下条的武王，伊饮了义德所做的这个好酒了后，伊就醉了。醉了后，伊才讲，讲后世必定有人为饮酒来亡国的，所以伊就说完了义德，也戒了酒。事实上，果然无唔对，亡国的君王大部分拢沉迷在酒色的内底，可见戒酒这是一项大的事情啊。孔子讲，伊讲对以上这四项事情，头一项就是讲出席事公卿，第二项就是讲入席事父兄，第三项讲事丧不敢不免，第四项不为酒困，这四项事情拢总是大事啊。对这四件事，孔子讲伊讲。何有以我在？意思就是讲，多一条我有，每一条我拢袂当做到啊。当然，咱爱了解啊，这是孔子讲谦虚的话，谦虚讲自己唔敢承担啦。其实，孔子讲每一条，伊拢总是做会到，不但伊做会到，伊搁再循循善诱。希望到伊个学生，希望到伊个晚辈，希望到后来的人，拢会当注意这四项的事情。假使孔子讲伊那做未到，伊哪敢讲呢？就是因为伊敢讲，就是做会到，伊才敢讲。古早人讲，当机敢说爱敢做，讲未到，就是做未到；讲会到，就是做会到。但是讲会教的人，做会教的人，伊往往家己拢较谦虚，讲啊，这我一个也袂咧啦。其实呢，这就是谦虚的一个讲法。咱知啊，孔子讲伊是一个真谦虚的人，所以咱唔通把这句话当作真正孔子讲伊做袂教。那安尼，孔子讲做袂教，伊搁再来讲啊，等于就是白讲的咯。所以这一条呢，咱爱相信会教。咱早起就把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各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的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法力充满，万事如意。

一台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你想听这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其实这两部电影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

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

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尔克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若出外都会当吉祥如意，大家平安倒转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对，即马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一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感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真重视咱人民的权利。咱即马愈南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县市长、省辖市长。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官官，官官原来爱跪，袂使乌白讲话，袂使乌白发表意见。但是小可去翻头，都爱斩头；啊，若无啊，都爱枪棍边锋，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帝制时阵，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较早地铁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人是真善车，土匪有够多。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无像你讲即马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未出真多。迄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较早囡仔是无通食，营养不良；啊，即卖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去。是大人疼囝，都爱顾食因食。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顺天府顺义县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去世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天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未饱，伊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父母，也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就真会晓想啊，伊想讲做乞食是无聊事，不但会互人看不起，阁也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了，有气力了，伊应当爱自立更生。伊爱为伊个前途落去铺路，讲是伊目不识的，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顺义县是欠水，好业人有古井，但是善车人要食水，就爱去山溪个所在，还是大溪打水。为着水个问题啊，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马遐尔啊方便啊，水道头若甲开落去，就查查叫伊水啊。赵家兴呢，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伊开始打水伫咧卖。果然生意原来袂歹，伊水打未赴汤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的身体煞会真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撮啊！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知影讲钱的宝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趁钱，阁够开钱。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

拜，吼、哦，行编歌室，行咖啡厅，行 KTV、N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嘅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个。确实，要为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也唔知影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册上进，做许多人嘅人啊，是劳心苦。

伊真巧，伊嘛真拍拼，伊也欠有一丝仔钱啊。但是伊一直到28岁时阵，还阁无机会通娶某。有一间顺义县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挂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28岁啊，嘛应该成家啊。赵家兴啊，伊就想要去买一俩某咧。确实，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家底伫咧布袋啊内底，面无互人看到，唔知影是少年的，或者是老的，是水的还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解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哪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时钟，啊，若歹运的就发哪去卡卡。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俩布袋啊。确实，一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了。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50几岁的妇人男，啊，这个妇人男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赵家兴啊，伊真有细心啊，伊嘛有切问之心哦，伊就将迄个妇人男带返去厝里，赶紧煮淡薄仔糜啊，来给迄个妇人男食。迄个妇人男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天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鸭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啊，伊听到安尼，伊摇头革命讲阿姆，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俩水某无，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姆的，这是我的命，阿啥这无要紧阿姆。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阿你归去吼，和我做阿母好无？迄、那个妇人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啊。既然你这么朴实，够诚心，够切问之心吼，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啊，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讲，我是太行山一代大好爷人，系啦、啊。啊，我即马身躯啊，够几落千文，几落千两文咧。赵家兴看到伊仪表像一呾破面时，讲伊规身躯有千两文。赵家兴讲仪表，你嘛卖滚笑，我认你做老母。并不是要爱你的钱，钱我若认真赚都有。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棉袖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多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二表，啊，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了100两银。”啊！院长摕了后，赶紧买一挂所有的妇女回来，有可能阮查某嫁伫部队内中啊。赵家兴也不看过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100两银？迄、那个妇女人讲，你赶紧摕去当，一定当有100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吼，要阁将这粒珍珠甲偷偷回来。这粒珍珠吼，若是摕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赵家兴伊就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哎，当店头家啊，阮二妹讲，这粒珍珠吼，要当100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倒转来讨。当店的头家一看看就讲，这粒珍珠有价值。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100两银给赵家兴。赵家兴伊100两银摕咧，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啊内底的妇女。可是赵家兴一走到位的时阵，只剩干那剩一个布袋啊，娘娘，其他拢去用买去啊。赵家兴伊就阁用3两银买迄个布袋啊。伊拍开了后，是一位正水的姑娘，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吼、哦，两个母仔囝是安尼摸咧放声大哭，两个母仔囝安尼大结一生，只感谢赵家兴。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见面。迄、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的富人人，啊拜我做二表，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赵家兴讲二表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这个富人人伊个将起那破棉袖，有哪拆，有哪家家好破，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挂珠宝。迄、那个富人人讲。因为啊，治安是无好，啊，我平常时吼啊，都准备啊，我就将珠宝啊，甲藏伫个一只破棉袖的内底。因开始买地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迄、那个富人人佫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因结婚咯。就加上伊一念之心，伊出运咯。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起来，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人讲乞食冒5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唔在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九月
丢我开，便是滚。

在土，各事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咱嘅命运坎坷，咱只要若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也拢有成就。故事中嘅男主角，即、這个赵家兴啊，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嘅小乞丐，到尾啊呢，伊就是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当要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姨母。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也唔才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啊，善报啊是有有形的哦，有无形的哦，啊嘛有广告推销的哦，啊嘛有未来的福田哦，嘛有后世因果哩，佮有今日孙仔的幸福。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孝善人，天公是孝孝主。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好听无？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通成大功立大业，一种人就是伊小看成功了后吼，好，伊就洋洋得意，就勇气泥泥啦，感觉讲伊真牛啦。叫是种天下间吼，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共款就对啦。啊那安尼，这款人的成就啊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那是小看吼。

去无到困难呢，哦，啊，就安尼垂头丧气，杀猪搏猪气安尼啦。人人讲天伫咧绝伊个路就对，人人讲伊个命该离处安尼，啊，那呢这款人吼，我那未成功。哦、所以讲，咱人啊，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啊，爱搁再研究啊，爱继续奋斗，搁拍拼。啊，那安尼，咱唔再成大功。所以讲，咱人伫咧失败的时阵啊，爱冷静来检讨失败的所在，啊，就搁东山再起，搁再拼。那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头脑、用心、冷静，落去解决这个难题。解决一个问题了后啊，就搁再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咯。啊，那安尼，唔只有哈多通成大功、立大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啊，咱人吼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呢？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是论咱人的手力，咱人吼都较输虎爸赛枪；那是论脚力，咱人嘛走输马、走输鹿啊，对无？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啊，咱人嘛较输一只鹰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啊，咱人嘛是较输一只狗啊；那是论感应度啊，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就听无啊个。那是关过2000 CPS 啊，啊，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较输动物呢。是安怎样啊？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呢？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向想，佮会向去检讨。咱人发明望眼镜，有无？发明这个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啦，来补充着咱眼力的不足。咱人佮再发明电话，煞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个。咱人会向发明机器人，发明一款怪手，来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一款机车，发明汽车来发明飞轮机，来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辈的这个天魂驾雾来补充着咱脚力的不足。咱人会发明这个种种的科学仪器物件，这是其他的动物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会变成万物之灵。咱一来出世做人，咱都爱珍惜咱肉身，爱发挥着咱的理性。做代志啊，千万唔通亲像禽兽，白天行事。因为咱人啊，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的。咱人啊，行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唔是参像摩西、红尘因共款，横行行入黑暗的石头棚内面。咱人有理性。咱会通分别着黑白是非，所以讲咱做任何的代志啊，千万唔通背天行事，唔通坏行霸道，可能甲咱骂讲精神，还是骂甲咱讲禽兽。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唔对咧？

0: 咱即阵伫咧佛山嘅神主牌啊吼，即有伊由来甲典故呢。即马吼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嘅故事。丁兰即个人啊，本来伊对士大人是真不好，伊对伊老母啊，不但讲是无尊敬啊，有当时啊吼，佫会恶言来相欺啊。丁兰伊逐工拢爱去山顶做工去，因老母啊，逐工都赶饭去互因囝食中昼饭。那是较早甲赶饭去咧，丁兰伊就讲，啊，即马都还袂要咧，啊你吼遮尼早就赶饭来，稍等咧，菜冷饭冷，你是要叫我安怎食咧哈？那是甲较晚赶饭去咧，丁兰就甲因老母讲，啊我已经枵甲真艰苦啊呢，你是袂用较早赶来的心啦。伊老母啊，不时都互画家安尼目屎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的囝，所以讲伊拢吞忍起来个。有一天丁兰啊，伊早起时啊起来的时阵，伊看到伊所饲的羊仔囝，羊仔囝要甲羊母食奶的时阵，前脚都爱跪落去。丁兰过去听人一个讲，羊仔这种动物知影好多，绝对唔敢徛咧食奶。丁兰伊都唔相信哩，就甲羊仔囝抱起来，要互羊仔囝徛咧食奶。但是啊，每只羊仔囝吼，边啊徛咧啊，拢唔敢食奶。丁兰伊心中就伫咧想咯，羊仔是一种嘅动物，伊都会知影通友好啊。啊，我是人呢，我是一个有灵性嘅动物呢，我要来使，我来唔知影通友好老母咧。迄一天啊，伊去做工课时阵，伊沿路行啊，是沿路伫咧想，伫咧做工课嘛，伫咧想。甲迄一中昼的时阵啊，伊伫树仔卡伫咧休凉，伊佫看到一只乌鸦囝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啊，伊心中伫咧想：啊，丁兰啊，丁兰，你较输禽兽，你较输一只乌鸦啦，较输一只羊仔囝啦。丁兰伊已经真正觉醒啊。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啊。伫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因老母对山脚的所在赶饭要来互食咯。丁兰伊想讲，我唔通阁互老母行遐尼啊悬，阁遐尼啊歹行山路，我都要较有效咧。就安尼，伊就爬起来，雄雄对山脚就走落去啊。阁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撞落来咯。本来伊老母就想讲，今仔日当海啊，寒饭有寒了，有较晚淡薄啊咯。囝一定要甲我骂，无想着讲囝出汗哩受气，用脏起落来，啊哒哒哒一声，我一定要互阮囝拍。伊想着饲囝饲甲遐尼啊无价值，饲甲遐尼艰苦，啊，规气死死的较会赢啦。就安尼便当藏咧，山脚拄啊好，有一口鼻啊水。丁兰的老母啊，一个手就跳鼻来自杀啊。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有跳落去甲因老母救，但是啊，伊不但人无救着啊，连因老母的尸体啊都拢找无过。丁兰伊伫边啊边就放声大哭了。丁兰讲阿娘，你真是好苦嘞！过去囝对你真不好，但是这阵我已经知影讲我错啊。囝是惊过你爬山的艰苦，所以讲我才用走的落来。嫁到查某袂友好，啊！你这跳江跳壁自杀。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佮跳落去壁仔底，佮帮因老母的尸体。可是丁兰伊先找都找无因阿娘的尸体咯。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到暗的时阵，壁仔底水面啊，忽然间煞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是长枝长枝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个茶白啊是因阿娘所化身的嘛？无啊，因来较找都找无因阿娘的尸体咧。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到暗的时阵啊，壁仔底水面啊，忽然间煞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阁是长枝长枝。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阿娘所化身的心？啊，那无我来较找都找无阿娘的尸体咧。伊心情是真艰苦，丁兰伊就将这块茶白啊甲捡转去过，伊心情非常的沉重咯。伊一直哭，搁一直哭。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啊，毋过亲不在咯。我伫遮奉劝各位听众朋友，咱都爱趁早先孝。你若是有孝，你会感觉讲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曾建文绝对无骗人过。 啊，我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迄块茶牌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堆饭、买菜，来孝敬着伊的老母。逐天三顿香夹起来，就是讲阿娘食饭啊，这是你爱食的菜脯，这是你爱食的鱼脯啊。丁兰伊要出门的时阵，同款把那香夹起来讲阿娘。害你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要好好伫个厝里休困。害你到暗的时阵，就会转来甲你做伴哦。时间伫咧间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丁兰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孝敬着伊阿娘的神主牌啊。有时三年了后，丁兰伊往那娶某啊，伊的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奉祀神主牌啊，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咯，伫要出外的进前暗啊，丁兰伊就交代伊的某讲爱照三顿服侍伊的阿娘，爱带饭予伊的阿娘的神主牌啊食，爱硬菜予伊的阿娘食。伊某讲好，但是伊某不但无孝敬啊，佮将神主牌啊佮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则佮佮囥倒转去过。有时经过三更了后，丁兰伊倒转来咯。伊赶紧香牙起来讲：“阿娘，害你倒转来啊！”第七一暝，丁兰伊眠梦咯，伊梦到伊个阿娘来甲伊讲：“
1: 阿囝。”

你是真友好，但是你某伫你无伫厝里的时阵，不但无对饭碗菜给我吃，佮将我的神主牌啊摕来做门签。各位朋友，那是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影讲，这个门栓门签就是用来伫咧锁门的。这个大门拢有两个门栓。丁兰伊隔天跟到马英宝讲，你哪会这不好？阿娘讲你不但无对饭给伊吃，佮将伊的神主牌啊佮摕来做门栓。因某听到安尼是真着惊，但是伊个某唔承认，伊死记无，伊讲伊无安尼做。有一天，丁兰就请刻不赖师傅，甲刻一尊因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啊，就将茶杯啊换掉，改服侍茶不赖哥。安尼伊若是无滴个，伊个某啊，就袂将茶杯啊甲摕去做门生啊哥。丁兰一日日拢是遐尼友好，一日服侍到伊个阿娘。有一天啊，丁兰的某是看个真生气，就拿一支针啊，对迄阵查布拉的头壳下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哦。这阵查布拉啊，针一个堵落到底啊，煞流血。伊的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咯。这个时阵，丁兰拄拄啊好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的灵感啊，伊的第六感好亲像厝里发生代志啊，伊赶紧伫山顶就拼转来啊个。一个人问了后，伊看到伊阿娘头壳下有一坑，搁一直流血，伊心肝啊是痛丢丢，伊真艰苦。伊想讲娶个这个某，那会这么不好嘞？就安尼甲因某离言，但是伊的岳父唔甘愿，搁去关爷啊。关老爷都问丁兰讲是安怎样？你那要甲恁某离言？丁兰伊讲，阮某伊真不好，伊不好是大人，提针堵阮阿娘的头壳遐堵个流血。关老爷就讲，阿恁阿娘，当时已经死去三四年啊嘞。丁兰伊才从头至尾啊，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讲，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噶？丁兰讲，关老爷，你那是唔相信，行，我带你来去阮家看。丁兰聘请关老爷要去因厝看一下事实咯。关老爷一办案真清，真正就规定人啊 ，A 定定带到丁兰的厝，要看一下究竟。有时规定人一个入门了后，甲看一个较真的，哦，真正查不到一头壳遐，搁伫咧流血啊！关老爷伊心内伫咧想咯，丁兰的孝心又好甲查不到，会敢那亲像活人同款会流血，可见啊，伊的孝心是做甲真有够。不但啊，关老爷判丁兰会使将因某离掉，搁赏丁兰五十两银。丁兰后来啊，我那有搁娶某，伊日日拢是伫咧友好着伊个老母。到尾啊，丁兰又生一个后生，伊个后生啊，我那也真有成就。到尾啊，就考中进士。丁兰那是想着伊个老母啊，伊就放声大哭。丁兰伊我那有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个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即嘛，曾经门都念予大家做参考哈。伊讲吼，早日新游庭中堂，今日新亡为山公。从此佳人应不见，不由为你好悲伤。人家有母当乾空，同我老母送红传。如今再想回母面，除非南瓜一梦中。将此将天将何分？家己如何报亲恩？丁兰每日思梦想，欲报亲恩是难上难。以上所讲的故事是二十四号丁兰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就是因为有安尼，因此啊，咱那是许多人阿公阿妈过身去啊。做人的啊，子孙的人，拢个用这神主牌啊来纪念着老爸、老母，甚至阿公、阿嬷，乃至祖公、祖妈哥。以上曾建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曾建文简单明了，速尽速决来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您大家收听吼。

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吼、哦，按、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刚才当申请这个保养品跟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跟他吃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啊那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啊这吼。第三粒要吃吃的，哦，加吃两摆啊，吃三摆啊，啊大便就加吃痛啊，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你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若口臭，翁婿才会知，啊那无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放几包安尼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吃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位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你甲备三粒八只，足好用呢。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给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哦、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给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辣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够火气的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辣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枸杞这味药啊，吼，是咱中药常常伫咧用的药材。伫咱古代的这个医典里啊，有一首诗伫咧学到枸杞的药效，甲种枸杞的由来。这首诗伊写讲吼：青黄药树医汉子，正有青泉药幽灵，最大后生留旧案，英雄志士照当岸，喜欢本是仙人中。金诺灵形随天行，上品功能甘露味，观之一色可艳灵。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在山东省蓬莱关这个所在啊，有一座真古老的寺院，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边啊，有一口真深的大古井，古井的边啊，有种一丛枸杞树。这丛枸杞树吼，嘛唔知种偌久，过偌久啊。听人讲已经有几落百年啊，已经是真大丛的老枸杞树啊，非常的奇怪哦。住伫咧开元寺附近的人啊，拢特别用，佮特别长火烧。原来是开元寺的附近的人，拢是食这口枸杞水，因为枸杞水内中有枸杞树的灵气，会使人健康长火烧。这丛枸杞树啊，也因为生伫咧大枸杞边，水分佮有够，所以伊发育就特别好，叶啊是真青脆。树骨啊是生作奇形怪状，都好参像是仙人伫咧夹个怪啊咁款。树根是安尼结个一堆啊一堆，好参像是狗仔形体都对。因为是真大丛，拄好啊藏伫咧枸杞的面顶，所以用一口枸杞水啊，伊都特别清凉、特别甘、特别好食。枸杞子那是成熟的时阵，那是红光光哦。一口枸杞啊，都好参像是红当镜，这是上品的枸杞哦。不但讲是甘甜好食，阁会使人健康长岁寿。所以山东省的人种着种真侪枸杞树，江都省嘛真侪百姓种枸杞。枸杞的药效啊，伫古代医嘱里啊有一段真神奇化的记载哦。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记载安尼。伫咧较早有一位巡按大人，伊大皇帝出巡，有一天这位巡按大人啊，伊来到山东省青岛这个所在。伊看到一位水姑娘啊，拿一支电条伫咧拍一位老阿伯。这个阿伯啊，已经是头毛翠秋白了。伊和水姑娘啊拍是哪挨哪走，迄、那个水姑娘是哪拍哪堆。迄、那个阿伯啊，看外表也有八九十岁了，不过脚手我那也未歹，走真紧都对。但是迄位水姑娘啊呢，好亲像是有轻功同款，一直冲都扎伫咧迄个老阿伯啊面头前，伊哪拍是哪骂。顺按大人一看到这款的情形，少年人在咧怕老人，啊，这五轮无分啊，伊就赶紧命令着爷爷阻挡啊。顺按大人就骂迄个水姑娘啊，讲迄个老人是你什么人哈？啊，你无大无小哦，未肯敬老尊贤哦，你那一直甲怕咧。迄、那个水姑娘讲：“哎呦，大人啊，你误会啊啦，那我甲怕是应当的呢，因为伊唔听我的教示啊，唔听我的话啊。”顺按大人一听到安尼是愈听愈生气啊。顺按大人讲。你若是阁无大无小，我就甲你处罚咯。迄、那个水姑娘啊，讲：“哎呦，大人啊，我老迄个无大无小啦，伊是我的干阿孙呢，啊，我是伊的祖太呢，我教是伊，这是应当的啊。我教伊都爱啉药茶，啊，伊偏偏啊唔敢啉药茶啦。你甲看，你甲看，伊才八十几岁尔，就头毛翠秋白啊呢，喙齿也伫咧摇啊，目睭也一直起毛雾啊，耳孔也一直动听。啊，我呢，已经是372岁啊呢，你甲看。”我永远青春未老，健康搁在长岁寿啊！迄、那个水姑娘，伊讲伊已经是372岁啊，但是顺按大人伊一直都唔相信。伊看迄个水姑娘，我才17、18岁啊，娘娘。顺按大人呐、啊，伊是真生气，伊命令爷爷将水姑娘甲押起来去。这无大无小，胡言乱说，只爱假事。可是十几个爷爷拢无对手。水姑娘手中所夹迄支电条啊，是有够厉害，轻功阁真好。十几个爷爷拢翘翘坐安尼。伫这个时阵，迄、那个阿伯啊，一家军前讲：“大人啊，你真正是误会啊啦，伊真正是我的祖太啦，请大人唔通管阮的家内事吼。”伫这个时阵，迄、那个水姑娘一个闪心娘娘，对迄个老人下腰摸呢，飞身一冲就消失去啊个。顺按大人，伊真唔相信伊的目睭，伊目睭累累的呀。伊讲，唉，天下间真是有迄款的天神法。伊拄只所看到的，敢真正是事实吧？伊就命令爷爷去探听，果然是事实。拄只迄位水姑娘，确确实实是真老啊。但是呀、啊，伊几岁，即阵无人知影。
有一位很老的老人说，他孩子的时候看到那位姑娘生得那么漂亮，他这阵老了又看那位姑娘同样是那么漂亮都没老，顺安大人他相信了，他就特别来拜访这位水姑娘的养生之道，他要爱知道他未老的原因。那个水姑娘说，我自小就认母了啦，我师父是天山的仙女，阮师傅有种足侪枸杞树诶，拢是百年以上啊。有诶是自早就留落来啊，会留枸杞树，有可能是拢千年诶老枸杞啊啦。我一年四季吼，拢啉枸杞啊茶，无论是枸杞叶啦、枸杞根啦、枸杞诶枝啦，还是枸杞籽啦，拢真好诶药效啦，拢有滋养强壮、延年益寿诶药力。若是时常伫咧食，会永远青春未老。这个水姑娘一直在说她未老的原因，顺安大人一听到后说，枸杞的叶啊、树啊枝、树啊骨啊甲籽，拢会当延年益寿，啊是要安怎食法呢？这个水姑娘讲，每一年吼正月时阵，都爱去挖枸杞的根，甲放到二月时阵，才甲抓来做茶啉。三月时阵啊，去剁枸杞的树啊。鸡甲囥到四月时阵才抓茶啉，伫五月时阵才去挽枸杞的叶啊，甲囥伫个阴凉的所在，互伊自然打气。天后甲六月时阵啊，才甲抓来啉。伫七月时阵去挽枸杞的花，甲囥互伊打，一直到八月时阵才抓茶来啉。伫九月时阵挽枸杞啊籽，一直甲囥到十月时阵才甲抓来食。会使讲一年四季拢啉枸杞茶，这个顺安大人，伊转去京城了后，我那逐日伫咧啉枸杞茶，伊遵照水姑娘的交代，二月就食枸杞的根，四月就食枸杞的枝，六月就食枸杞的叶啊，八月就食枸杞的花，十月就食枸杞的籽。后来，迄、那个顺安大人也食到百外岁个，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吼，唔管讲是真诶或者是假，不过枸杞树啊，规丛拢会当做药啊哦，根、骨、叶、花、籽，拢有伊特殊诶药效伫诶。故事中诶水姑娘，伊是自细汉就练武，所食诶枸杞树是百年、千年诶老枸杞。即阵要找百年、千年诶枸杞树啊，是真歹找咯。除非对这阵开始种，老后后代的子孙啊。不过种枸杞嘛，都要看气候甲伊的温度。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就是枸杞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哈。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林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哎呦，有影吃辣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弘扬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弘扬三季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可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季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即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即个肝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反正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立根草也当降火气，立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哦，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

袂冷袂燥。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较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你走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般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